0: 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

接下来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随时打断啊。说上高中那会儿啊，我们学校那个澡堂子公共浴池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热水澡洗的那是非常之热。哎，有哥们说，哥你不废话吗？热水澡不热能行吗？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热水澡洗完的话，就好像遭受了满清十大酷刑一样，那家一个个洗的活蹦乱跳。哎，有一回我们班的话痨，刚一进去把那水龙头一开，刚往那水底下一呆，马上就窜出来了。哎呦哇，这洗澡水，我的妈！比我泡方便面的水还烫。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水龙头哈，还不像现在的，是吧？那时候就你咔咔就一顿拧吧，温度都一样。现在不是，现在你可以兑凉水，对不对？凉水热水一起进，这多好。有一天一个女的哈，上班的时候她老公啊给她过来送饭，也没说话，放下就走了。就有一个新来的男同事就问，哎，刚才那男的谁呀？啊，这女的就说送外卖的，也没说是她老公，说送外卖的。然后这新来的同事又问，哎，我发现你没给人钱呢。啊，不用给不用给，就是每次亲他一下就行。啥玩意儿？哎，这男同事就感觉瞬间就凌乱了哦。非常搞笑的是，第二天这男的给这女的也带了午饭。有这么一天呢，有几个人在办公室里边看什么呢？看女子冰壶比赛，那是一场决赛啊。这时候大家伙哈就开始为两队的精彩。

别表现，表现鼓掌啊，加油啊，整的家群情激奋的，你看看，热烈鼓掌，哎，加油呐喊。这时候有一个女的就推门进来了，一看大家伙围着电视机搁那干什么呢，还瞅了一眼，瞅一眼，当时小嘴一撇就说了，妈呀，真搞不懂，一个吸尘器广告有啥可看的。那是吸尘器呀。话说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妈妈就问他，哎，你知道你为啥没有女孩喜欢你吗？这幼儿园小哥就说了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人家姑娘都喜欢暖男。那妈妈，我想变成暖男，那怎么才能变成暖男呢？来，乖乖的啊，昨天你看，你就让你穿秋裤，你就不穿，秋裤套上。马上就暖男了，而且还热得快。陪女友逛夜市，哎，女友在小摊上看到一件小东西，老板那一张嘴三十。女朋友说能便宜点吗？老板不同意啊，接着咱就讲到二十呗。哎呀，出来散步没多少钱，二十得了呗。老板刚要同意，哎，这姑娘男朋友补充一句，我这有钱呢。女友唰转身就走了，气的东西也不买了。男朋友心想，嘿嘿，不买不就省钱了吗？有时候你以为男的傻呀？你看，这就叫大智若愚。说一个出租车司机晚上啊，开着车呀，搁街上就转转悠。不久啊，上来一个醉的是不省人事的妹子。当时这个司机看着那个妹子熟睡的面庞，哎呀，心想你看这是，这不是送上门的便宜吗？然后竟然将汽车开往小树林的方向，一直等着妹子醒来。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他多花了19块钱。这师傅多好啊，我内心就是两个字儿，哎，就搞钱。多么的纯粹啊，就像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你看那西游记啊，这孙悟空在蟠桃园里边啊，他打经那时候，是不是七仙女拿着篮子过来摘那仙桃啊，孙悟空上去一使法力，定。对不对？他能做点什么？他吃桃。对不对？要高咱们能那么干吗？咱得拿篮子摘桃啊。是不是能跟他一样吗？话说一场暴雨之后，一个哥们儿给单位女同事啊发短信调侃，昨天晚上被泡了吧。过一会儿那个女士回去说，雨太大，昨天晚上你被淹了吧。

0: 于是呢切了一半给他，结果呢女朋友生气了，
1: 我们在一块儿五年了，你竟然要和我分离。
0: 不，亲爱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1: 原谅也可以，你把另外一半也给我。
0: 啊，还要给。

话说呢，有一对新婚夫妇，你侬我侬啊，坐在一起看着沙滩日落。你看，坐沙滩上，然后看着海面，太阳落下去，哦，好美的景象啊！这时候呢，太太随手抓起了一把沙子，不经意之间，她就说了一句：“真奇怪，你看，无论我抓得多么紧，它总是从手指缝漏下去，最后就剩下这么一点点。”这时候呢，丈夫说了一句：“宝贝儿。”你说在这么一个美妙的时刻，咱还是不要提我那点微薄的薪水了吧，好吗？感觉好像差不多。俩同事在一块唠嗑，哎，你说你年纪都不小了，怎么还不找女朋友啊？哎，随缘吧，活该你单身。嗯。你看庙里的和尚都这么说，随缘吧。你说不随缘怎么整？到哪能画一个这缘分？啊，几个男同事在一块聊天，聊聊聊聊聊，哎，这时候一个女孩啊就过来说一句话，哎。你们男同事怎么不管一管呢？你看那厕所，你们那厕所怎么那么脏啊？当时大伙儿正聊聊聊，一个女的插这么一句话呢，哎，说我们男的厕所脏，男厕所脏怎么了啊？哎，这有两位还解释解释，对吧？解释解释，后来一想一想，我们男厕所脏不脏，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好，早上好，子谦。哎，小泽清也来了，早上好啊，女士。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女士。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九胜搏击俱乐部小金子、李女士、极品客大侠，谢谢各位。感谢十大富豪之九零小青年，还有谁？赫赫。别来无恙，满天星女士，沈阳的双子座先生。

有一天，大旺搁街头看到一个乞丐，看到一个乞丐，这乞丐岁数吧，哎，你看也不太大，40多岁。我说你有手有脚的，你咋不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呀？这时候乞丐啊说了句：“大哥，当时我找了一份工作，我发现我工作之后啊，也就只能养活我自个儿，但是要饭这个事儿，能养活全家呀。”

0: 也对。请问还有一个像这样的好工作吗？不好事业。北京时间快到点了，得了，明天咱们再见啊，明早上再说，明天早上再开心，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0: 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创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曲终人散，张宇和十一郎呢经过13年的爱情长跑，十一郎和张宇终于呢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啊，少了些许浪漫，多了一些生活的琐碎，也会为了一点小事儿呢去争吵，但是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反而呢是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儿。那以前呢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只是觉得好像张宇的歌充满了那种酸楚哈。那如今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听，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其实十一郎的词依然是直入心扉的哈，然后张宇的声音呢仍然是苦情的，但是呢看到他们出现在一起的这个名字，你就会感觉到了，这才叫天长地久。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哈来听这一首经典的《用心良苦》。

也曾经有很多的作词人哈，为张宇呢写过歌，而十一郎呢也为很多人写过词，张宇也为很多人谱过曲。但是奇怪的是，这些歌都没有大火哈，而他们俩一起合作的作品却创造了很多经典。那么在十一郎最满意的几首词当中，却有一首是张宇不愿意唱的，就是刚刚我们之前播放的那首歌，叫《曲终人散》。词作人的这个创作啊，大都是有感而发的，而那首《曲终人散》呢，是十一郎人生当中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十一郎去参加同学的婚礼，而这位同学呢，是他的追求者，曾经在失意的时候陪伴过他，并且呢，在他生命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曲终人散就是在触景生情之后写出来的歌。你想一想，为了情敌而写，也难怪啊，也难怪张宇不愿意唱。但是我想呢，张宇也应该会暗自庆幸，自己才是最终站在十一郎身边的那个人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张宇的歌，我们换一种风格好吗？来听听这一首《大女人》。

这首歌算是他的成名曲哈，也是很多歌里面让大家能够记得住的。那么在前些年的时候，在婚礼上特别流行一首歌啊，这也是很多呢新人们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给你们》。和那些伤感歌曲不同哈，这首歌呢满满的祝福，特别温柔，在许多婚礼上会放这首歌，氛围呢应该说在婚礼上会让人感觉到幸福。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给你们》。

北京时间的8:56，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呢到这儿啊，又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早期的时候张宇的那一首经典的《一言难尽》。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8:15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在直播的时候呢，将会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帮大家呢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门市、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小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另外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了。往前走。

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呢有一家酒水经销处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还有餐补，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呢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红锦检车线现招聘引车员、检车员，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并且有过工作经历者可以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8晚5，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辽化1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

9195。初上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盘山县移动营业厅诚招移动服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是有晋升机会的。年龄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都可以应聘，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要有团队的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价格面议。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就是他。
1: 某冷饮店诚招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岗位工资待遇是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说是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加旺季奖金500元，这个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会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好，9点10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同时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

的约3000平，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毛角班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0: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驾龄在两年以上，月薪是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一名，以上人员要求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这边要招个装卸工，
0: 招两名装卸工。招两名装卸工，好。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1: 那个在双台区。
0: 双台子区工作哈。
1: 对。
0: 好。还有其他要求吗？
1: 那个工资面议，然后联系电话是186。4273。3045。
0: 18642733045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上午好，主任。
0: 上午好。
2: 那个我想买台货车。
0: 大货还是箱
2: 货？小货车。
0: 小货车。有什么
2: 要个平板小货车，就是

0: 三米斗左右的，
1: 平板小货车三米斗左右的，
0: 啊，对，就像要双排的啊。
1: 嗯，好。
0: 完了，就是价格两万多、三万左右、一万大几都行。
1: 三万元以下的。
0: 啊，对，两万左右也行。像什么祥林 M 一了、祥林 V 几了，或者是 M 二的都行。
1: 嗯，好。
0: 嗯，要双排的，要平板。
1: 嗯。
0: 对对对，嗯，这电话是180。
1: 180。
0: 0988。
1: 嗯。
0: 7218。
1: 电话是1800988718是吧？
0: 完，那得要那种带空调的，
1: 嗯，
0: 就是有空调那种的。
1: 要求带空调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嘞，给您标注上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2: 去

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的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三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详情呢，您咨询电话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了，看看时钟，9:19:22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咱就广告之后拨打发布啊，38159393816939，要不然的话，咱还得在线上等候。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来吧，广告之后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继续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6: 你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5: 嗯，请讲。
6: 招聘勤杂工3名。
5: 勤杂工3名。嗯，
6: 男女不限，年龄在55岁之内。
5: 好的。
6: 然后工作地点在盘双台子正大酒店附近。
5: 是属于饭店内的还是属于什么？
6: 属于餐饮类的。
5: 啊，餐饮类的，就是饭店的勤杂工啊。
6: 对。然后工作时间是早上5点到下午1点半，然后周末单休。
5: 早上的五点到下午一点半，周末单休。
6: 对。然后加班的话会另有加班费。
5: 然后有加班费哈。好，明白。那给我留个电话。
6: 185-185-0427，7679，
5: 电话是185-0427-7679，是吧？
6: 对，
5: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6: 好，谢谢。
5: 不客气，再会。

出售24年上牌照的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啊，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可小易。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分享。烧奶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经销处，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主要就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而且上不封顶。联系电话与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下一条信息是红警检车线现面向社会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如果有工作经历者可以优先，工资免役，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址是双台子区辽化1号门的对面，联系电话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要出售一台2022年的迷你小电车。
0: 2022年的迷你小电车，嗯，好的。
1: 啊，这需要驾驶证能开。
0: 嗯，好。价格面议、
1: 啊。对，价格面议，车挺好，挺新的。
0: 哎，好的。在哪里看车？
1: 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好。
1: 电话是180。0984。2009。
0: 电话是18009842009，对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时间改变你我，来不及回看就看破。你好，一六的朋友。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想卖台车。
0: 介绍一下。
2: 啊，卖一个是，就是这车是那个起亚狮跑。
0: 起亚狮跑哪年的？
2: 2010年的黑色。
0: 2010年黑色，嗯，好。
2: 2010年的黑色的，
0: 嗯，
2: 完了自个儿新胎，完了、
0: 嗯、
2: 车况吧挺利整，
0: 嗯，
2: 啊，就是说，嗯，保险和检测都到年底，
0: 嗯。
2: 啊，完了之后就是我这是个人自己个人的车，
0: 嗯，
2: 完了之后就是想卖的，
0: 啊，
2: 嗯，咱要是说想刚下驾驶证，嗯、就是说想练练手啥的，车都挺好的，这车相当利整，自动挡的，
0: 嗯、自动挡的哈，
2: 啊，对对对，啊，完了之后是那个啥，就是卖家就是10000多块钱，
0: 嗯、
2: 看着完了看车再研究吧，
0: 嗯、
2: 啊，
0: 哪个地区换车？
2: 啊、就给，嗯，完了之后就给兴隆台三给三厂。
0: 三场看车哈，
2: 啊，对对，
0: 好嘞，
2: 啊啊啊，完了留个电话，
0: 嗯，
2: 165，
0: 嗯，
2: 4278，
0: 嗯，
2: 9977，
0: 165-4278-9977，
2: 对对，完这个10000多块钱吧，就是要是想看车，咱价格再研究吧，啊，
0: 那就是可以，
2: 啊，对对对，完了、
0: 嗯、
2: 差不多少就行，我这车也就是不想开了。想换个车，完了，先把这车卖了啊！
0: 好的，好的。
2: 车况非常利整，一点就是说那一点伤没有，就是非常利整的车、
0: 嗯、
2: 啊。
0: 我都给您标注上车况好
2: 啊啊！对，这些年都自己开，一直自己开的。
0: 嗯，
2: 哎、行，好了，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哎，嗯，不客气。你好，一五的朋友。
3: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3: 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3: 在双阳台的区。
0: 嗯。
3: 公路一处加入区。
0: 哎，好的。
3: 4楼。
0: 嗯。
3: 84平。
0: 84平，嗯。
3: 售价12万。
0: 12万，嗯。
3: 联系电话。
0: 多少？
3: 159。
0: 嗯。
3: 3276-8159。
0: 8159吗？
3: 8189。
0: 8189啊。159-4276-8189是吧？
3: 对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会。
3: 再会。来吧。
0: 让亲爱的路8:30，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发布您的生活信息。双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正在对外出租，都是独立的建筑，价格面议。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同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这个非常幸运的电话。
0: 喂。
1: 啊，嗯。
0: 喂。
1: 现在你听着，在这里，在你。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楼房出租在什么位置？
1: 在九化。
0: 九化。
1: 九化妇安医院附近。
0: 嗯。
1: 四楼。
0: 嗯。
1: 不到40平，
0: 将近40平，嗯
1: 嗯，年租是3000，
0: 嗯，
1: 要是长租的话能少，嗯，
0: 好，一年租金3000元，如果再长租的话呢，可以再少，是吧？
1: 对，
0: 好，没问题。
1: 电话是
0: 187-4234-6810，187-4234-6810，对吧？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那个啥呢，就是多来多呢有一个小50平的房子出租。
0: 楼房出
1: 楼房。
0: 嗯。
1: 13楼。
0: 嗯，
1: 好像是13楼吧。
0: 东方
1: 那个东方多来多。
0: 东方多来多小区。
1: 就是、中心医院北边那嘎达啊，对，中心医院北边。
0: 嗯。
1: 啊，完了那个价格面议。
0: 咱这是几楼？
1: 13楼。对，这是啊，13号楼吧。
0: 13号楼。
1: 好像是13号楼。
0: 是您的楼房吗？
1: 是那个那别人的，让我总听节目嘛，
0: 啊，你就帮帮他忙
1: 啊，让我帮发个广告。
0: 那你现在是叫不准是多少楼是吗？
1: 他打电话的话，我告诉他。
0: 行，可以，那这样吧，
1: 就是中心医院北边的多来多。
0: 我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1: 拎包入住，
0: 嗯，
1: 可好呢。
0: 好，那楼层我就不给您写了啊。
1: 哎，他知道我总听录音机，我还说让我帮那啥的，帮发呀，他自个不会发。
0: 嗯，行，没问题。
1: 哎，感谢。
0: 那您留个电话。
1: 他是13704238678。
0: 13704238678是吧？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完了，他跟我一块待着，还有一个说是盛华苑呢，还有一个。这也是别人这个
0: 是
1: 盛华苑的是他那是13层，
0: 这个盛华苑的是想出租还是出售？
1: 出租，他都出租。
0: 出租，这是盛华苑的，这个是多大面积的？
1: 这个吧，好像也是50左右平。
0: 50平左右的哈。
1: 嗯，
0: 这个是
1: 也都是拎包入住的。
0: 嗯，这个是13楼。
1: 嗯啊，对，这个离早市和那个实验小学、实验中学啥都近。
0: 嗯，行。
1: 嗯，能陪读啥的，还能干啥啥的。
0: 好。
1: 这个留电话是153-2628。
0: 嗯。
1: 7118。
0: 153-2628-7118是吗？
1: 是。
0: 嗯，
1: 哎，
0: 行，都给您发布了、
1: 啊。都是您包入住啊。
0: 嗯，都给您标注了，放心吧。
1: 嗯，好，谢谢。
0: 嗯，客气。好嘞，
1: 好的，我成天听录音机，我都70多岁了。
0: 感谢一直关注啊，
1: 让我给帮发下来，谢谢啊。
0: 挺好的，
1: 哎、
0: 朋友们之间，
1: 哎、
0: 嗯，
1: 哎，
0: 好嘞，
1: 哎，好。
0: 你好，16的朋友。
2: 喂，你好，张妮、
0: 嗯。哎，发布什么信息？
2: 嗯，我发布卖那个学区房。
0: 好嘞，咱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说吧。
2: 啊，学区房，我这时间就算
0: 你是不是总会赶上那个快放广告的时候打？
2: 啊，
0: 说吧。
2: 金龙台区财贸社区。
0: 嗯。
2: 欧式小区啊，学区房是幸福小学实验油田实验中学。
0: 嗯。
2: 3楼，
0: 嗯，
2: 一共是5楼啊、一共是5层、我那个面积是78平，
0: 嗯，
2: 啊，那个留个电话，
0: 好的，
2: 这个电话是13386808191，
0: 电话是13386808191，这个房子是往外出售是吗？
2: 啊，那对，我是那个就是卖，
0: 嗯，兴隆台区的欧式小区。
2: 欧式小区啊，就是汇丰的后面，跟汇丰挨着。
0: 行，咱就说小区名，一般人就都知道了，是兴隆台区的欧式小区、
2: 啊、
0: 是吧？
2: 欧式小区，对，欧式小区。
0: 嗯，
2: 还有没有时间了？还能不能播？
0: 还能说一个，说吧。
2: 啊，我那个大岗子，新立大岗子村有一个农家院，
0: 嗯，
2: 面积是200平，200多平，是、
0: 嗯、
2: 啊，400多平。我那个房子是那个9间。
0: 嗯，
2: 一着急不会说了，
0: 没事。
2: 农家院是、
0: 嗯，
2: 我那个也是都拎包入住，
0: 哎，
2: 那屋里头也是那个炕啊什么的，有院子，后边有水田，
0: 嗯，
2: 院子里头也是能那个种园子啥的，后边还有10个猪圈，
0: 嗯，
2: 嗯，那个电话是也是留这个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是吧？
2: 对。那个是出租，
0: 这个是出租，
2: 对，
0: 那它属于楼座子是吧？
2: 对，楼座子，农村楼座子，大院也有院墙什么的，围墙都有啊。
0: 好，这个是租、
2: 啊、后面有那个3亩水田地，
0: 嗯
2: 嗯，完还有10个猪圈，
0: 嗯
2: 嗯，还能播吗？
0: 不能了，到点了，一会儿再打电话，或者你不着急，你在线上，
2: 谢谢你
0: 不着急，你就在线上等着，我广告回来再接。
2: 行，好嘞，
0: 好嘞，
2: 谢谢，
0: 等着吧啊，谢谢，哎，
2: 等着。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的时候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啊。
3: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4: 他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5: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6: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7: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8: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9: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0: 我想求职
11: 啊，我想招聘。

0: 问一下相户司机，
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0: 做那个塑料洗料。
2: 昨晚求职，
3: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2: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1: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0: 的。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了，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喂，你好，还在线吗？挂线了哈。行，你好，下一位听友。
1: 哎，你好，我想找个活儿。
0: 求职哈。
1: 哎。
0: 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开个车干活都行，能挣2000多块钱就行，就是主要得有假。
0: 开车干活都可以，但是要求得有假。
1: 对。
0: 月薪2000元以上的，
1: 对，就是2000多块钱就行。
0: 必须有假哈。
1: 嗯，
0: 好嘞，可以。地点有要求吗？
1: 最好是西红柴田家的。
0: 田家地区。
1: 那个最好是西红柴，完事是田家。
0: 兴隆台区或田家。
1: 对。
0: 行，您电话留一部。
1: 176。
0: 176。
1: 4058。
0: 4058。
1: 8131。
0: 电话是176-4058-8131，是吧？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尼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

0: 是亲爱的。
1: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丹妮，还是我吗？
1: 啊，是的，回来啦。
2: 我又回来了。
1: 行。
2: 我有个农家院，
1: 哎，
2: 是大洼区东风镇。
1: 嗯，好。
2: 面积是70多平。
1: 嗯，
2: 那是出租。
1: 哎，
2: 出租啊，农家院，那也是拎包入住。
1: 好的。
2: 那个啊，也有围墙什么的。
1: 嗯。
2: 前后有园子。
1: 嗯。
2: 前后园子能有1亩多地。
1: 嗯。
2: 院内有6个猪圈。
1: 嗯。
2: 那个就是农家院嘛，屋里头又有炕有锅又什么的，
1: 就跟过去农村都是这种房子。
2: 啊、对对对，我那
1: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能种菜，园子有猪圈，可以养猪，然后直接有炕，然后可以反正基本上的生活设施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2: 对对，
1: 嗯，行，
2: 养猪养鸡都可以。
1: 嗯，过去农村人就都明白了。
2: 是。
1: 那这个咱留哪个电话呢？
2: 那留156。
1: 156。
2: 4275。
1: 4275。
2: 2340。
1: 156-4275-2340是吧？
2: 对。
1: 好嘞。
2: 对。对，
1: 那行，给您都发布了。
2: 谢谢
1: 啊。嗯，不客气。
2: 好
1: 嘞，
2: 再
1: 会。哎。
2: 再会。
1: 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位朋友你好。喂，能听到我讲话吗？
3: 你好。
1: 啊，你好。
3: 我要发布一条出售一把小提琴。
1: 出售一把小提琴。嗯，好的。
3: 这把琴是一把老琴，德国的小提琴。
1: 好的，我记得您发过是不是？
3: 发过一次，在半个月以前吧。
1: 哎，德国产的是吧？
3: 对，
1: 行，
3: 出售价格在6000，
1: 6000元左右，
3: 啊，
1: 好，
3: 你留一部电话，
1: 哎，多少号？
3: 152，7621，
1: 7621，7727，152-7621-7727是吧？
3: 啊，对，
1: 嗯，行，
3: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好嘞，再会。某冷饮店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25-45岁，有工作经验都可以的，月薪4000-6000元，月休假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或者说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5名，男性，18-50岁，有工作经验均可。主要的内容就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鞋、棉服和劳保品，底薪4500加满勤500，再加旺季奖金500元，旺季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还有升职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你好，一六的朋友。
4: 喂，你好。
1: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
4: 卖一个爱玛的电动车。
1: 嗯，好，几成新的？
4: 车买了能有2年吧。
1: 哦。
4: 完了。刚刚5月份刚换的48伏30安的那个锂电池，新的电池，电池在脚底下那种，车都挺好的，电池那个轮胎啥都不错，在双台区看车，
1: 好的，
4: 800块钱左右吧，
1: 800元左右，
4: 电话是199，0427，2460。
1: 19904272460，对吧？
4: 对的。
1: 好，给您发布的啊。
4: 啊，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4: 再会。是永远的
1: 寄托。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在这个时间段打3815939和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发布的，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 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请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蹒跚融媒的 APP， 可以自行查看。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坪，同时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

还要活不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双塔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拣货女工，以上人员要求年龄45岁以下，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有五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来发布您的相关信息啊。有来有去。接下来这条信息是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23到55周岁都可以 ，C1 的驾照，然后手动挡和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

下一条信息，潭山县一栋营业厅诚招一栋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耐心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一我的朋友掉线了，重新拨打吧啊。某商贸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是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呢，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有送货、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月薪底薪是底薪，再加提成和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0: 哎，我高家路边有一个大院，想出租，水电供暖齐全。院内有办公楼，有门卫，院内还有三个车库。哎，我的电话是137-0987-2800。
1: 137-0987-2800，
0: 哎。
1: 大院出租在高家的路边儿是吧？
0: 哎，对，
1: 咱整个面积是多少，知道吗？
0: 妈呀，这个我具体没忒查过，
1: 就是里边有三个车库，然后有办公楼，还有门卫是吗？
0: 对，完了是还有供暖里边，那个都，
1: 水电气供暖都有，对吗？好的，行，那我就把这些都给您标注上，其他的就打电话或到时候看一下联系吧，行吗？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那就先这样
0: 好
1: 啦。
0: 嘞，好
1: 好，
0: 嘞，
1: 再会。

好，各位听友，看时钟呢，我们就不再接各位的热线了啊。然后一会儿呢，大家在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办理会员信息呢，还是老办法，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农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

肌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

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

0: 36868360427 36868360，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836，04273688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

0: 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我们的故事从白岩松的儿子开始说。主持人白岩松也没有想到自己藏了28年的儿子啊，竟被央视称为是最不敢惹的人。央视名嘴白岩松把儿子白清扬藏了28年，如今呢，这个从来不靠爹妈光环去存在的这个星二代，却成了连央视都不敢惹的一个狠角色。他的人生剧本没有按常理出牌，却每一步都走得让人服气。1998年，白敬阳出生了，父亲白岩松和阿根廷球星啊，然后呢，他也是阿根廷球星的一个球迷嘛。大家都知道白岩松特别喜欢踢足球，所以呢，当时就想给儿子取名叫白巴蒂。母亲朱红军是金庸迷。坚持用笑江湖的风扬啊，这个给他做名字，看来还是他妈更加强势一点，最后名字就定了白清扬，小名定了叫巴蒂。这个开头呢，就注定了孩子的不寻常。白岩松的育儿方式在当时看起来相当的另类，别的家长拼命的去啊让孩子怎么学习呀，是一整面墙的这个书桌啊，然后呢，儿子白敬阳小的时候就迷上了金庸，熬夜呢都会去看小说。白岩松不但不骂，反而觉得孩子爱读书是好事儿。儿子喜欢摇滚，他引导儿子翻译歌词学英语。儿子熬夜看足球，他从来不强制制止。最出圈的是白岩松那句不许考第一，这为什么呢？我们都希望儿子可以考第一。在中考之前，他爸开玩笑的对儿子说，你要是考上北京最好的中学，我就跟你急，你要是考了第一，咱俩就断绝父子关系啊，很认真的说的哈。那么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我们听一听。成绩出来，这个白清扬考得不错，没有当状元，也没有进最顶尖的这个学校，父子俩都松了一口气。白岩松觉得人生啊不是竞技场，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争输赢。2015年还在上高中的白清扬就开始解说这个德甲呀意甲的足球联赛。那个联赛那个赛事哈，2016年他刚满18岁，就是他自己就创办了一个叫斯克切曼杯，一个草根足球联赛，然后拉赞助定球场，在北京的业余足球圈做出了名声。2018年的世界杯，他还去这个世界杯的节目组当了摄影师。高中毕业呢，白清扬也没有参加高考，直接被保送进了英国伦敦的国王学校。一般人谁能保送啊？对不起，那不是白岩松的儿子，那也得真努力呀。选对专业，他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他挑了一个超级冷门的蒙古史。你看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对孩子的教育，什么子子孙孙的教育啊，还是在框框里边。第一咱得争第一，但是老白说了，别争第一，争那玩意儿太累。一旦争第一，天天你的孩子的压力什么啊，就已经在暴涨了，总感觉后面有人在追他。你没有必要非得争个第一啊，对不对？分数高低能有啥用？第二，学习是个什么东西？学你要学冷门，大家都在弄，你就别弄了，你就别学这个了。包括我们做事业也是，现在大家一窝蜂的，比如说都拍什么短剧，做 AI， 做慢剧，暂停吧。你看看那些什么，就这么多的漫剧公司，到底有几个拿出结果呢？我当时身边有好多朋友在做这个东西哈，我就意识到了，一定是在拆盲盒。因为这个剧情出来之后，它本来就，我该怎么去形容呢？它是一个伴随性的东西，你在里边嚼不出几个营养来啊。所以呢，这么多的短剧当中，它一定是在拆盲盒。那现在如果你再弄平台保底分红，那还有啥必要吗？我们再等一等。然后呢，等他
到一定的发展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所以大家呢，不管是做事儿还是学习，我们都应该剑走偏锋。别人不干啥的时候你就逆着走，别人干啥的时候你就赶紧绕圈，要挑冷门。他学了蒙古史，是不是亲戚朋友们都劝啊，连这个同事都听他未来的这个就业发愁，说你学完蒙古史你上哪上班去啊？结果白岩松就出来力挺，说孩子的选择错了我来担。白岩松这个不是一般人啊，这个选择并非是一时冲动。白岩松呢，你想啊，他们家里边从小哎，这孩子就对历史感兴趣。白清扬呢，留学期间他创办了丝绸骆驼这个什么学社，带着同学们搞蒙古的建筑测绘。2023年，他在一个国际文化论坛上用流利的蒙古语与乌兰巴托的学者讨论元代的易学数学数字化，还给什么 BBC 翻译过古代蒙语。那个蒙古很远古的，因为翻译的都是好几部啊。那当时的那个蒙

国的民歌都来翻译过来。2015年，白千阳回国，他也没留在英国。26岁，他进了中央民族大学，担任边疆数字人文实验室的副主任。26岁当副主任啊，有人56岁退休了还没当上呢，是不是足球的爱好呢？他始终没丢。在英国的时候，他创办了足球频道，解说欧洲赛事。如今他依然活跃在这个领域，把历史知识融进足球解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白岩松曾经说啊，他和妻子从来不干涉儿子的人生，只要他成长路上忠于观众，我们也尽量少干预孩子的一些选择。有的干预错了，你可能就背一辈子的锅哈。白千阳今年28岁了，他的学术论文获得过国际奖，项目呢进过大英博物馆，回国呢主持过国家级的一些专业和业余的足球讲解说。你看看哪一项拿出来都可以让他就是一辈子衣食无忧啊，艺多不压身嘛。那他所有的成就的背后都没有白岩松之子这个前缀。

我是觉得白清扬有白岩松这样的一个爹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在很早以前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不让他儿子考第一的这件事儿啊。作为孩子能这样的一个宽松环境当中去长大，能够尊重孩子的选择，学会和孩子沟通，这些理念对孩子的成长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超级棒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

0: 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七月还有一个全网刷屏的乌龙，引发了无数人掉泪悼念敬一丹老师走好。这条热搜刷了一个小时之后又火速的删除了，紧急的辟谣，全网虚惊一场，大家终于放下心来，敬一丹老师平安无恙。但是就在谣言满天飞的那一天，有人拍到了最动人的一幕，71岁的敬一丹素颜走在普通的菜市场里，满头银发，穿着一身朴素的衣衫，脚上是几十块钱的平底布鞋，手里拎着普通的塑料袋，身边站着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儒雅老人，默默地帮他提着刚买的排骨，细心地陪他挑菜，陪他散步。这位陪了他一辈子的男人叫王子木。很少有人知道这对低调相守41年的夫妻，他们的缘分始于一场双双落榜的考研考场。他们的爱情没有豪门剧本，没有轰轰烈烈，却活成了中国人最羡慕的顶级婚姻范本。故事要从1981年讲起。那年的敬一丹26岁，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视台做播音员，工作体面稳定，在旁人眼里的铁饭碗。在那个年代，这份工作安稳度日是最好的归宿了。身边所有人都劝他要知足，早点成家，安稳过日子。连母亲都着急地劝他，快30了，别再折腾了。可是骨子里很倔强的敬一丹偏偏不甘平凡，他心里始终揣着一个去北京闯更大舞台的梦想。第一次考研的考场里，他遇见了邻座的男生王子木，是哈尔滨的老乡，同样奔赴北京追梦。他考播音，他考经济专业，毫不相干，命运却把两个人安排在了同一张考场的课桌前。更奇妙的是，那一年两个人全部落榜了，双双失意。成年人的缘分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顶峰相遇，而是低谷相逢。在所有人都奔赴光明的时候，两个失意的人看见了彼此的坚持与不甘。后来在省运动会的偶遇，王子木一眼就认出了他，主动上前问候，说我们一起考过研，你还打算继续考吗？如果还考，我们一起结伴赴齐。就这样，两个人追梦失败的普通人结成了彼此的战友，无数个深夜两人并肩刷题，互相打气，彼此陪伴，熬过无人问津的备考时光。第二年两人双双上岸，圆梦北京。我一直相信，真正对的人不会在你风光时奔赴你，只会在你低谷落魄无人看好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你。这句话我想敲个黑板，这句话真的很重要。1985年，两个人携手奔赴北京，匆匆领证结婚，没有钻戒，没有婚礼排场，没有豪车迎亲。新婚那一天，两个人在胡同口买了2斤散装的奶糖，分给了街坊邻居。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就是他们余生所有温柔的开始。日子清贫拮据，买一件新外套都要攒上好几个月的工资。可最苦的岁月里，两个人的心始终紧靠在一起。敬一丹的人生从来没有所谓的年少成名。28岁，他才考上北广硕士。33岁，他才正式的进入央视。放在今天，33岁转行入职新平台，很多人都觉得太晚，来不及。可敬一丹的人生黄金期，恰恰是从33岁才正式开始。凭着沉稳、真诚、有温度的播报风格，1993年，央视破例为他开设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一丹话题”。这是央视前所未有的魄力，是平台对他专业能力的最高认可。从此，

他接连斩获三届金话筒奖，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主持人。1996年，他入驻王牌的栏目《焦点访谈》，一坚守就是整整20年。当年的《焦点访谈》是民生舆论的标杆，是老百姓心中最公正、最信赖的声音。就连曾经的我们的领导都曾经直言啊，说看《焦点访谈》，相信这份民生力量。镜头前的敬一丹，温和却有力量，温柔却有锋芒。不犀利张扬，却字字铿锵，句句为民。全国观众亲切地喊他国民大姐，可没人知道，刚进入央视打拼的前3年，他月薪只有1200块。在他事业刚刚起步，步履维艰的时候，丈夫王子木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彼时43岁的王子木身居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仕途坦荡，前程大好，是人人羡慕的体制内精英。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稳步晋升，仕途顺遂，他却毅然辞职，跳出了舒适圈，从零创业，创办华泰保险。创业初期无比艰难，资金紧张，团队不稳，最窘迫的时候连发员工的工资都捉襟见肘。危难的时刻，敬一丹从未抱怨，从未质疑，他默默地取出了自己多年攒下的3万块钱的稿费，悄悄地塞进了丈夫的公文包，不问归期，不打欠条，全力支撑他的梦想。工作之余，他常常跑去简陋的办公点，默默地帮忙打理单据，打理琐事。镜头前，他是为民发声、心怀家国的名主持；生活里，他是默默兜底、温柔顾家的妻子。一个执笔为民坚守初心，一个气势从商逆风创业，互不捆绑，但是却成为彼此的后盾，彼此支撑。这就是成年人最好的婚姻，你懂我的宏图大志，我懂你的人间坚守，风雨同舟，各自发光。2015年，60岁的敬一丹正式退休，录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他对着镜头

平复一下，确实有点酸。就是这份职业牵扯了自己太多的感情。说说老前辈吧。2015年，60岁的敬一丹正式退休了。录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他对着镜头深深鞠躬，告别奋斗20年的岗业，也让无数的观众感慨：一个时代温柔落幕，刚退休的他，一度是陷入迷茫的，患上了典型的退休综合症。是丈夫王子木耐心陪伴，慢慢疏导，带着他旅行散心，拥抱新生活，一点点治愈他的失落与空虚。走出低谷的敬一丹从未停下脚步，写书、做公益、高校讲座、读者分享，71岁依然步履不停。北大公开课、昆明见面会、各地分享，行程比年轻人还要忙碌充实。而他们的女儿王尔晴更是活成了清流模样，出身顶级书香门第，精英家庭，手握帝国理工名校的资格。所有人都认为她会顺利地进入金融传媒行业，轻松地坐拥名利，可她却偏偏选择奔赴商业，扎根乡村支教整整10年，走遍20多个贫困县域。

学子，婚恋更是颠覆了豪门的剧本啊。她没有攀附权贵，没有豪门联姻，简简单单嫁给一位苏格兰的小伙。婚姻的婚礼啊，只摆了八桌，宾客只有亲友邻里，不炒作，不张扬，低调安稳。曾有媒体嘲讽男方家境普通，门户不匹配，金一丹从未争辩，只在新书发布会上淡然说道，两个人相处舒服，三观契合，远比身份匹配更重要。一句话道尽了他40多年的婚姻智慧。经历半生风雨的他早已看透婚姻的真谛，门当户对从来都是物质匹配，而频率相同，方向一致，才是真正可以走完一生的底气。2019年金一丹64岁的生日，恰逢母亲离世，从生辰变忌日，半生的遗憾藏心底，他没有崩溃痛哭，只是把母亲的教诲一字一句的整理成册，温柔珍藏最深的思念。去年70岁的他依旧朴素温柔，菜市场偶遇的画面就是他最真实的日常。身家早已不菲，夫妻二人却41年从没请过保姆，家里被褥衣服金一丹都是亲自手洗，闲暇之余啊，老公还是系上围裙包菜煲汤做饭打理家务。从10平米的出租屋到安稳余生，朴素节俭的习惯坚守了一辈子。看过太多腐朽的爱情，功利的婚姻，再看金一丹和王子木的41年，终于明白，最好的婚姻不需要轰轰烈烈的誓言，不需要旗鼓相当的身家，是低调的相遇，风雨同舟，是你追梦我兜底，我坚守你陪伴。周易有言，风声相依，同气相求，频率相投的人跨越山海终会相遇，三观契合的人历尽风雨终能相守，考场失意的时候相守，半生风雨里相守。金一丹这一生遇良人，逢盛世，守初心，行善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书，叫做《我遇见》。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他14岁到上海的时候，脚上只有一双草鞋。死的时候，半个上海滩的洋行都为他去关门。这个人叫朱宝三，没上过几天学，不会说一句英文，却让汇丰银行破了80年来的铁规矩。你可能不知道，民国上海滩那一句话，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如朱宝三一封信，说的就是这个穷小子。看完这个故事，你会明白，有些人的分量不是他口袋里有多少钱，是他嘴里有多少信用。1848年，朱宝三出生在浙江定海一个清贫的农家，父亲朱祥林在县衙里当个小差役，收入微薄，一家人挤在两间漏雨的土坯房里。这就是他13岁那一年要面临的一切。而这个时候，屋漏偏逢连雨天，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家里连抓药的钱都凑不齐。母亲挨家挨户敲门借，借了大半个村子，凑了不到1两银子。他在父亲病榻前站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妈，我不读书了，我去上海挣钱。”一个13岁的孩子背着一只破包袱，跟着一个老乡走了好几天，走到了黄浦江边。他不会想到十几年之后，这条江两岸最大的五金商号会挂上他的招牌。到了上海，他在一家叫协记的五金店当学徒。那个年代的学徒跟奴仆差不多，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炉子、倒马桶、扛铁板，晚上最后一个去熄灯。别的学徒干完活就溜出去去逛皇城庙，他不出去，他把柜台上的洋文货单拿起来，然后呢，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不会英文，他就蹲在码头边上等洋船靠岸，然后跟船上的水手比划，把螺丝叫 screw， 把铁钉叫钉钉，硬是学会了能跟洋人做生意的洋文。老板看他勤快又好学，白天让他去跑街送货，晚上叫他打算盘记账。学了3年的五金生意，他摸清了进货渠道和进价的门路，自己在虹口租了一间临街的小门面，然后挂上了盛誉五金号。开业那一天，他把店里里外外擦了3遍，站在门口对店里的伙计说了一句话，后来这个伙计跟人重复了无数遍：从今天起，我们只卖真货，不缺斤短两，不欺生，不杀熟。就靠这四个不，这个五金行从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杀出来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1878年那件轰动上海滩的事儿。那年他30岁，法国人要在上海法租界建一座发电厂，需要一大批特种规格的铜线。这笔生意大到什么程度？法国领事亲自出面招标，全上海的洋行和中国商号都来了。开标那天，法国领事坐在长桌前，把各家的报价单一张一张翻过去，最后翻到朱宝三的报价，停了下来。他报了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同行们都在底下冷笑，这个姓朱的是不是疯了？报这么低，他拿什么交货？法国人当场就跟朱宝三签了合同，付了定金。可谁也没想到，签约的第3天，欧洲铜价突然暴涨，涨到原来的近2倍。如果按合同价交货，朱宝三不但一分钱不挣，还要倒赔一大笔，足够让他倾家荡产。同行们呢，都等着看笑话。法国人也觉得他肯定会毁约，结果到了交货那一天，朱宝三带着一溜马车把全部铜线一根不少送到了工地。法国人愣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话：“合同价要不要再加点？”朱宝三摇摇头：“合同上写的多少就是多少。”从那一天起，整个上海滩的洋行都知道了一个名字：朱宝三。汇丰银行破例给了一笔无抵押信用贷款，这在汇丰80年的历史上是头一遭。上海滩开始流传一句话：“上海道台，一个印不如朱宝三一封信。”他的信用比官府的官印还管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响应起义。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
军赏告急。这个夜更半夜的时候，陈其美派人去找朱宝三，他把上海各大银行钱庄的负责人都叫到这里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了一句话：革命缺钱，我朱宝三拿全家身家担保，日后定加倍奉还。就凭这句话，一夜之间借到了几百两白花花的银子。一个商人空口白话，没有一纸抵押文书，替革命军借到了救命钱。孙中山后来亲笔提了四个字送给他：兴业济世。钱越来越挣得多，他把这些钱全部都撒了出去，在定海老家办了一所义学，他自己亲自选了校址。开业那天，他对学生们说：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得读不起书，现在我有能力了，你们替我读。除了办学，他还办医院、修马路、架桥梁，每一项都是自己带头捐钱，然后挨家挨户让那些富商们去捐。他常说的一句话：做生意讲信用，做人讲良心。晚年他担任了上海总工会的这个会长，每天到商会的路上都要经过外滩。这个时候有一段人行路已经年久失修了，坑坑洼洼，他每次经过都会皱起眉头。有一天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掏钱买了砖和水泥，蹲在马路边一块一块砖的铺。1926年，朱宝山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他出殡那一天，法租界工商部下令降半旗，外滩所有的洋行银行自发闭门致哀。送葬的队伍从法租界一直排到了南市，延绵了数里。上海滩上那些受他恩惠的穷人挤上路，钱，这个纸钱啊，撒得满路都是。他下葬后的好几个月里边，公墓里经常能看到有人在他墓前摆上一些饭碗、一壶酒，谁也说不清谁是谁放的。他这辈子没读过几年书，却把信用两个字刻进了整个上海滩的商业骨髓。他从定海边就这么一个走出来的一个13岁多的一个少年，到半个上海滩都为他送行的老人，改变他命运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他把每一句话都变成了比合同还硬的承诺。他走了将近100年了，他创办的学堂，他修过的马路大多已经消失在时间里，可他立下的那条规矩还在：经商先做人，信用比命贵。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也不该被忘记。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四大班子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3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项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宋远、魏源报道。7月29号，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等县四大班子领导，带着全县人民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共话军民鱼水深情。军民一家亲，浓浓双拥情。在盘锦军分区，张志宇等县领导与军分区官兵展开座谈交流。他表示，多年来，军分区广大官兵视驻地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大力支持盘山各项事业发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军队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盘山县委县政府将继续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支持驻盘部队建设发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解决广大官兵及家属的后顾之忧，持续营造爱军拥军良好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在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张志宇亲切看望了坚守岗位的消防救援人员，对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应急救援、抢险救灾、服务群众等工作中付出的辛勤汗水、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广大消防救援人员始终冲锋在防风险、保平安的第一线，以过硬作风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盘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全体指战员要持续锤炼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在服务盘山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盘山县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以赴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为队伍建设和消

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在武警盘锦支队，刘鹏飞高度评价驻地武警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的担当精神。他表示，一直以来，武警盘锦支队全体官兵扎根盘锦驻守一方，忠实履行。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30年11月12号，张学良赶奔南京访问，跟蒋介石两个人会晤。当时国内外的报纸全都报道这一消息。张学良一到南京，受到蒋介石本人及南京政府空前热烈的欢迎啊。张学良激动的睡不着觉了，他又吟诗又作赋，而且当夜给东北、华北地方当局排了电报。电报大致的意思说，此次我到南京会晤了蒋总司令，意想不到的对我太欢迎了，我非常激动，今后发誓效忠蒋总司令，效忠南京政府，望你等好自为之。告诉家里边放心。在张学良到南京6天之后，夫人于凤至坐着专列也到了南京，受到第一夫人宋美龄的亲切款待。一时之间啊，报纸上没旁的事儿了，全是张学良夫妇访问南京的消息。走到哪里，哪里是欢呼的人群；走到哪里，哪里是欢乐的海洋。那记者都围着，于凤至也感动得热泪盈眶。看来汉卿走这步棋就。

算走对了。人一生要活在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的？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女，中对得起本人呢，算没白活呀。这夫妻自然特高兴。在于凤至到达南京的第三天，张学良偷着跟于凤至说：“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对你太好了，咱们国家的事和家里的事要双轨并行。听说他母亲老夫人住在上海，你要抽时间到上海看看第一夫人他娘，更增进了感情啊，这叫人情啊。”对，于凤至说：“你不说我也有此意。”第二天见着宋美龄提出来，哟，宋美龄大喜，那太好了，抽时间跟宋霭龄陪伴着于凤至坐专列到上海拜会老夫人，就是宋美龄她娘。你说这老太太生了仨闺女，人家这闺女怎么生来的？这仨闺女，宋庆龄嫁给国父孙中山先生，宋美龄嫁给总司令蒋介石，宋霭龄嫁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就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你这老太太自己也感到自豪啊。那么见着于凤至之后，哎呦，娘儿俩处的这个亲热呀，拿于凤至就当了亲闺女了，形影不离呀，谈笑风生。老太太乐了，拉着于凤至的手：“我的好闺女哟，我有仨女儿，我还嫌少，咱娘俩一见如故啊，你要不嫌弃，你做我个干女儿吧。”娘，跪倒叫干娘，收于凤至做干女儿。这干妈其实也真认得官啊，你就平时拎着多少点心送多少礼物想叫娘，人家也不答应，这是投缘了。就这么老夫人大喜，我又收了个女儿，有立主的叫宋美龄跟于凤至结为干姐妹，男的磕头，女人也是照旧，也是磕头拜把子，结为干姐妹。其实依据这个生辰八字和年月日时，于凤至比宋美龄大两岁，比宋美龄大，但是呢，考虑到蒋介石的关系，大也不行，因此呢，就主动的往下搓，管宋美龄叫姐，宋美龄管于凤至叫妹妹，这是多方面的考虑啊。哎呦，这姐妹二人处的就更近了。由打上海结束之后回到南京，最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政府大员陪着游览了汤山。到汤山，蒋介石一了解呀，夫人跟于凤至结为了干姐妹，我也不甘落后，主动提议跟张学良要结为把兄弟。他俩磕头，蒋介石是盟兄，张学良是盟弟，这又更近了一层。宋子文一听，那我也别闲着，我跟汉卿也得烧柱香磕头拜把子。宋子文跟张学良也磕头拜了把子。你看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政治上军事上是朋友，是一个国家，私人又结成了裙带关系，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呢。这个裙带关系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股势力难以吹垮呀，所以处得太融洽了，这是一家人了。书说简短，张学良公务甚忙，能说总在南京待着吗？访问已经结束了，在临返程之前，

蒋介石找张学良单独谈话，哥两个坐在一起，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韩亲，明天你要回北平了，我经过慎重考虑，咱们国民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你是我的副手，你我兄弟二人携手共建中华，那么北中国的千斤重担就落到兄弟你的身上了，担子不轻啊，我让你负责东北、华北、西北八省的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事务你全担起来，另外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华北的军队也由你全权负责点编。贤弟啊，担子不轻啊，北中国的事情就全权委托你喽。大哥，您放心吧，学良绝不辜负盟兄所托，一定按您的意思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一定叫他繁荣富强。好的，好的。韩青啊，今天晚上给你践行，明天你我弟兄就分手了，望有什么事情咱们多多的共同商议。是，学良明白。难舍难离呀、啊。蒋介石也够大方的，把东北、华北、西北所有军政大权全都给了张学良，那真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倾朝野，举足轻重。没说1930年张学良就达到顶峰了，一生最辉煌的时刻就是这一年了。咱们书说简短，访问结束，夫妻二人返回北平，受到北平人热烈欢迎。张学良发表演说，通电全国，发表了感想，宣誓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宣誓效忠蒋总司令，绝无二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因此当时我们中国出现了一片繁荣安静的局面。您别忘了，哪有一帆风顺的，刚刚太平一点，张学良是一病不起，得了病了。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马上用救急车送进北平协和医院，主任、院长、高级教授赶紧过来给张学良检查，最后确诊得了伤寒病。伤寒呢，在咱们现在来讲，伤寒不算什么了不得的，扎两针就好了。您别忘了，咱说书是1930年时候的事儿。倒退60多年，那伤寒是绝症，10个人得上，这9个人保不住命。张学良的身份得了伤寒，这还了得？所以，主治大夫，大家成立个班子，抢救张学良，同时跟他手下的人说，张将军操劳过度，累坏了，这是积劳成疾，年纪越累一病不起，再不能叫他伤身了，再不能叫他操劳了，最好的办法，你们配合着大夫，让张将军好好的休息，什么事儿也别管，如果他受了刺激，要再受到什么外边的压力，恐怕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的对吗？真对。人就怕积劳成疾，年纪越累存着的，啪。

0: 爆发了，有病就如山倒啊！虽然张学良年轻，您想一想，张学良外边顶着多大的压力呀、啊？父亲被炸死之后，千里奔丧，跟日本人周旋，消灭直鲁联军，中东路事件，紧跟着又是调停中原，枪毙杨常，一样样一宗宗。家里再有个赵四的事情，内外压力一并不起，人哪经受得住啊？担子太重，压力太大了。就这么的，于夫人一商议怎么办呢？把协和医院的三楼整个包下来了，张学良在这儿养病，什么事情都不让他知道，外边成立了办公室，什么秘书处、副官处啊，都挪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及时汇总，但能不请示张学良的就不请示。那么所有的大事交给谁呢？就交给于学忠、王树常全权负责，一个抓行政，一个抓军事。张学良可倒好，就在医院一躺，外边的事儿也没精力去问去了，天天顾命都顾不过来呢。你看，有道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张学良夸嚓的一病倒了，消息传出来了。日子过了不多，还没等张学良出院呢，是警报传来了，加急的电报。于学忠、王树常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什么原因？十三路军总指挥、西路总司令石友三联合晋军汪精卫五路大军20来万要反张夺北平。刚刚安静是硝烟又起呀、吃子的。石友三那是有名的将领啊，现在联合汪精卫晋军20来万大军，这要打到北平来，如何是好啊？一方面禀报蒋介石，一方面开了特殊的军事会议，于学忠主持，跟王树常一商议，这事儿让副总司令知道还是不知道呢？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他禀报，好像不妥吧？你说说吧。他现在又在闹病之中，最后把赵四、于凤至请来了，一问怎么办？赵四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瞒着汉卿，绝不能告诉他。大夫说的清清的，这是他不能再担一点压力啊！这么大的刺激，一旦跟他说了，恐怕对生命有危险。我看这个事情就委托二位全权负责吧。好吧，夫人、四小姐，要那么的，我们就大胆做出决定来了。将来一旦出了什么事情，请二位在副总司令面前多加美言，替我们承担点。没说的，你们二位全权负责吧。汉卿对你们非常信任，你们就做的对或者是错，也不会怪你们。那好了，这事儿就瞒着张学良啊。于学忠和王树常经过紧急会议做出决定之后，决定调出精兵15万，要对付石友三。眼见的一场大战这就要开始。老百姓一听说又要干仗，又要打大仗，简直吓得没脉了。老百姓最厌恶战争，谁都想过好日子，这怎么刚刚太平了几个月又要打仗？沿着铁路线的老百姓是四外逃荒啊！一时之间，京汉路、金浦路、中原腹地，老百姓是四散奔逃，两头把战线就拉开了。
1: 那位说是。

0: 只有三，何许人也？我怎么没听说啊？我就听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啊等等，没听说过石友三。那您是没看石友三的历史？这小子也不简单呢、啊。哎，在当时也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可以左右政局呀、啊。当时很多人给石友三起了个绰号，叫反复无常的石友三。还有人比喻他跟三国演义那个吕布差不多少，能力挺强，但是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反复无常，是一条恶狼。在当时那个军阀当中，类似石友山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此人对我们国家危害甚大。因此呢，在说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同时，咱们也得介绍介绍这个石友三，不把这小子拨得体无完肤，就不算近代史啊。要知道石友三怎么个经过，是听我慢慢道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睡得太深，难以醒，难相见，不听不想不见，忍不住再怀念。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石友三反张学良。石友三何许人也？因此啊，咱们得简单介绍介绍他的经历。此人呢，叫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石友三。通过这个人的身上，您可能能学到些什么，也能领悟到些什么。这个石友三是吉林省长春县喀伦的人，东北人，家境贫寒呐。他父亲叫石玉坤，生他们弟兄五人，石友三居长老大。哎呀，真是个苦孩子出身，没读过书，家里为吃这口饭呢，绞尽了脑汁，怎么办呢？所以石友三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长春县，到县里啊做小学徒，那就是弯门子撬窗户都不容易啊。送到哪儿呢？送到老毕家杂货铺，到那当小学徒。这为走一个人呢带出一张嘴去，家里的负担轻点儿，那多口人吃饭的压力太大呀。好嘛，这石友三一到了老毕家杂货铺，掉后娘手了。那个旧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那有的时候太苛刻了。你说那么一个孩子上来当学徒，这老毕杂货铺这老掌柜的是怎么也看不上这个石有三，打过来骂过去就像个奴隶相似啊。开买卖的时候跑腿学舌，上这送货上那送货，马不停蹄的，吃饭的时候净吃剩饭和馊饭，喂狗那饭菜比他吃的都香啊，爬子一口饭，这又干活，深夜才能睡觉，一天工作超过16小时，躺下跟死狗一样。稍微起晚了一点儿，这老掌柜的是连打带骂呀。除了杂货铺的事儿，这老毕的家务事儿也由他来负责，有时候抱抱孩子，刷马桶，倒夜壶，哎呦，收拾屋子，擦桌子，扫地。老毕家想的倒挺好，雇人白雇啊，叫你发挥所有的能量，能干多少你得干多少，不见我们这钱花的太冤。这石有三就是从这种环境逐渐长大的。可是咱必须说清啊，他吃不饱啊，太累，消耗体力大，怎么办呢？他这个杂货铺什么都卖，什么油盐酱醋啊，还有时候卖糕点，卖些饮料什么的。晚上掌柜的他们都睡了，石有三还得打更。石有三饿得饥肠辘辘，实在没辙了，仗着胆子就偷吃这点心，狼吞虎咽的，一开始偷着吃个两块三块的，后来发现东家没有觉察，他胆儿就大了，所以每一天狼吞虎咽，什么点心好吃吃什么，什么曹志糕啊，喇嘛糕啊，大了花呀，江米条啊，卤果呀，他就可劲儿造，没事再起一瓶饮料一喝，挺得尝了能不知道。老掌柜的就主觉这里头有点事儿，我进这货怎么缺斤少两，我进这货不全，怎么觉着不对劲儿呢？后来仔细一观察，发现有家贼，石有三偷着吃，老东家火撞顶梁啊，把石有三吊到马棚里头，拿藤条打的是死去活来，非要把他打死不可。正这时候，老掌柜的儿子叫毕广元，从大学毕业回来了，正好放假回家，拎着皮包进门一看，哟，这干嘛呢？这是我们打人呢，鲜血淋漓的，赶紧把皮包放下，把他爹就劝住，爹怎么回事？嘿，你别提了，他妈这小子是狼啊，是贼，我非打死他不可，是这么回事。毕广元一看呢，到底是读过大书的人，在外边眼界甚宽。哎呀，毕广元把他爹就叫到别的屋里去了，是爹呀，时代不同了，你老不能这么干，人命关天呢。你看，你要把他打死，官府焉能答应？就是咱们家有俩钱儿，也不够打官司的。这个人他吃不饱，这也在所难免。因为偷吃点东西把他打死，这也有点过分呢。另外现在世道也不安静啊，不安静啊，您何必得罪仇人呢？拉倒吧。哎，当儿子的明白事儿，一劝拉倒了。石有三被打得遍体鳞伤，走不了了，老掌柜的就把他撵出去，但他走不了。毕广元好人呐，掏着把石有三安顿到自己的屋里，自己掏钱找来医生给他治伤，让他将养。十几天之后，石有三好了，他就是皮外伤的，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啊！少东家，您对我太好了，您是我的救命恩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了您对我的好处。毕广元说：“起来，起来吧，小兄弟。哎，不管干什么，手脚要干净，要稳当。你这么哪行啊？你要在哪儿偷偷摸摸，谁还敢用你呀？另外，嘴也要老实，不能胡说八道。那少东，你我饿呀，我没办法。当然了。”

这是头一步，当了个大头兵。尽管那个年月当官的克扣军饷，几个月不发工资，但毕竟还比当学徒的强，起码军装他得发呀，起码是饭他能吃上啊，你不发钱不发钱吧。另外如果不犯什么错，也不至于那么受累挨打呀。作为石友三来说，还觉得挺满意。后来军队开拔了，调进关内清河，离着天津不远，到清河驻防。还正这么个时候开始打仗，革命党跟地方军发生冲突啊，革命形势是星火燎原，一下把曹锟这一阵的人给打散了，花了了。石友三是这的大兵也花了了，当官的都跑了，石友三靠着谁呀？军装脱掉了，哎呦，就流落到北京，到了北京了，干嘛？要了饭了，宴接乞讨，只身进关，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啊。有时候在功夫事上蹲着，哎，等着人家来雇功夫，饥一顿饱一顿。本来他个儿不太高，身体就不太好，就这么一折磨呀，就更瘦小了。正在没出入的时候，转过年的春天了，又招兵。他一听又招兵了，干脆我还报名得了，我当过兵。到招兵站报了名字了，他没想到这次招兵了挺严，国民军在这招兵，这站长看了看他，这小个儿面黄肌瘦，你过来快，你叫什么名？石友三，哪儿的人？吉林喀伦人。我说你不是当兵吧，跑这混饭吃来了？臭要饭的，走，哥。我们招兵个头、体重、身体都得检查，得确认没病的，个头得达到标准。你说你面黄肌瘦，快快快快，拿笔刷把名给勾了。你说石友三好不容易找了这么个吃饭的机会，一看完了，这石友三就跪下了，恳请这个站长。无论如何把我收下，叫我干什么都行。站长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收了你，我在上峰没法交代，你不及格，不行不行。这一吵，这旁边有不少人都看热闹。正这时候来了高头大马，连长来了，连长下来视察来了，看看招兵情况。连长身材高大，体格魁梧，非是旁人，正好是冯玉祥将军，现在还不是将军，现在是个连长。冯玉祥来了，一看前面围着一伙子人，怎么回事？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护兵跟着，那当个连长就挺威风。分人群进来了，一看那跪着一个人，就问那站长怎么回事啊？连长，咱这招兵呢，这小子姓石，非要报名参军，你瞅他这德行，你瞅他这样，身也高，也就是1.45米左右，瘦小枯干，满身是病，他哪够格？他纯粹是想混饭吃，我不要他，你看他不走，他耍赖。石友三一看，哦，这位是连长，说话算数。石友三在地上跪着就过来了，一下把冯玉祥的腿抱住，长官。长官救命，长官无论如何您把我收下，叫我干什么都行，那累死我也心甘情愿，过去我都当过兵。哎呀，冯玉祥就动了恻隐之心呐，起来吧起来吧，年轻人不容易啊，这样吧，当兵你肯定不及格，你这身体素质都不行，我们要求的比较严，但是干点别的活还行，把你送到伙房里去吧，给后边铡草。

0: 喂马了，洗个菜了，打个下手了，这还可以。告诉站长给补个名，给他去当一名火头兵。哎，好吧，石友三是感恩戴德呀，当了火头兵了。你别看在后勤，石友三一琢磨，连长对我不错，我得好好干呢，不见人家不要我，表现的突出，格外的勤快，挑水劈柴火，点火做饭，投米买菜，印马，哟，什么活他都干。人们一发现这小伙子还行啊，任劳任怨的。日久天长了，反映到冯玉祥那儿去了。冯玉祥大喜，看还行，姓石的这小子很有点出息，还有点恒心。这一天把石有三找去了。哎，有三呢，哟，表现得不错。哎呀，连里的弟兄都非常满意啊，今天跟你商量点事儿。我的卫兵小王家里有事儿走了，一半时不能回来。这样吧，你给我当个卫兵吧。
1: 哎呀，谢谢连长。
0: 不当火头兵了，变成了警卫员，跨上了盒子炮，天天跟着连长，这不就一步登天吗？而且冯玉祥没事的时候跟他闲谈，他就把吉林那块的风俗民情，我们喀伦一带的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他就说，他还挺能白话，一白话说的冯玉祥是捧腹大笑。冯玉祥没到过东北，不知道东北的情况，经过他的介绍，活灵活现，觉着他能言善讲，还离不开他了。一会儿见不着你，他心就发慌，一会儿见不着，找这小石去干什么去，就得把他找过来，这能不吃香吗？后来冯玉祥升了旅长，到了旅长，那就够上层的军官了。石友三跟着主子也升上去了，就升成了连长。你看，当兵不及格，当官及格。个儿小当官行，连长。石友三一琢磨，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得好好干呢。他把手下这100多弟兄摆弄得规规矩矩的，营房前后左右也干净，种的花草。哎呀，你别说，这人还真有能力，无管是操练，无管是各方面，在军队里都是突出的。上峰下来视察，到他这个连里头一看，军容整齐，环境优雅，比别的那个军头强多了。连长谁呀？把连长找来了，石友三来了。报，你是九连的连长。
1: 是。
0: 好，管理的不错，颇有才干。跟冯玉祥一商议，跟上峰一请示，又把石友三破例提升为二营的营长，管着仨连营长了。哎呀，石友三那高兴啊，终于盼到有出头之日了。他是二营的营长，一营的营长是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将韩福聚，未来的山东省主席呀。韩福聚是一营长，他是二营长，经常开会在一起，两个人形影不离。韩福聚是大个，他是小个，但是相处默契呀、啊，就这么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见着韩福聚就能看着石友三，看着石友三就能见着韩福聚。后来石友三是表现突出，又打营长升到团长，升到旅长，升到师长，升到军长，又升到军团长。要说他这个人呢，反复无常也好，见利忘义也好，这人有能耐，这是一点都不假，不然的话能升那么快吗？后来当了军团长，下属这几个军，按理

0: 你说应当报答冯玉祥，结果这小子是见利忘义。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

0: 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妈，不行了，这家伙太热了，哎，这咋这样呢？人说这今天是叫什么超强的厄尔尼诺呀？我小前吧听说过这个词儿，哎呀没当个事儿，就当个听个新鲜。小时候那时候我就接触这些百科类的知识，我对无穷无尽的宇宙我有这个深刻的这个思索，我睡不着觉，我就寻思，我就陷入深深思考，那啥样呢？来一下我看看来。完了这么多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这说这超强的来了。我小时候你说赶上的话，完了我现在给大伙介绍点经验也行，现在不岁数大了吧，他你跟我一样都我要说小时候经历过也行，经历过我告诉大家该怎么做啊、迈哪个脚，抬哪个手，是不是啊？哪个阿叔张嘴，哪个阿叔闭眼睛，这我都知道。你现在不行啊，现在啊这我也是第一回经历啊，所以说我没啥宝贵的经验这个分享给大家。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伙，大家就这为了怎么来应对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呢，就是少溜达对吧。那个挣钱呢，实在为了挣钱呢也没招了哈，户外的工作呢咱们那什么呢，多喝点水，多喝点水。

那个这合理的这个降温啊，物理降温，这就是中暑。说有什么叫什么热射病啊？热射病，说这病就挺讷的我说，说这一般大夫不会治，这一年也碰不着那一回呀，那大夫也不知道啊，大夫有时候大夫也得热射病了，那大夫也不知，大夫没经验，大夫没经验。这玩意关键这都多少年，这好几，我这活这么大，才碰着过，说是可以搁短袖上车吗？我人都可以上车，还是这短袖呢？你连人一起卖。话筒太近了，不近，这就正好。你那收音机不是你那什么收音机小声？啊，有重音啊。现在呢，你听着，完了还说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叫什么？这那个叫热穹顶啊！我这也是听说的，但是你别听我说啊，别听我说，我吧，我对这方面，你看我是科学家，我不假，我这按理说都应该是中科院院士，但是咱没去。像韩红的，像那哈佛录取，人家都没去。我也是，我这脾气跟他一样，脏性。完了，完了，你这，我说这得了吧。这热穹顶是啥？说是热穹顶就啥，相当于一个烧红的锅呀。他说是锅盖，我说哪是锅盖呀？那么烧红的锅扣过来的，扣你脑瓜上了。这锅都烧，都烧黢黑了都，很热啊！说这得挺长时间呐，得挺那个，不将近半个月，将近半个月，我的妈呀！这一天都难过呀！我的妈呀！我都恨不能我这砸大泡里不出来呀！我的妈呀！我的啊，家里那电饭锅，我搁那看着，我都念咒语说锅锅锅。变大，像孙悟空金箍棒一样变得无穷大。完了，我在里面洗个澡，我游泳，我降下温，我把锅里边都扔上，铺满了雪糕、老冰棍，往里一扔降温，然后我夸跳进去，一边吃冰棍一边搓澡。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画面马上就出来了哈。哎呀，这那个，这时候听多听大夫的，听我的啊，可别硬扛啊，人这玩意就是什么呢？有的主持人话你听不听都行，但我这个主持人的话你得听啊，因为我跟大伙遭着一样的罪。再加点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那不就熟了吗？那不喝汤了吗？猪八戒啃猪蹄儿，自残骨肉啊！听话，我这这么大岁的老头说的话都是什么？良言呐、金玉良言，是不是啊？你那些有些小孩啊，那什么闺蜜的话就不要听了，尤其闺蜜，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有的闺蜜好，有的闺蜜提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好闺蜜，说在一起玩的不错的。有的那个坏呀、有的坏，前两天我看的什么，那不是吗？是哪儿来的？你在上网都能搜着。这谁说的？现在的闺蜜都有毒，损塞。你心里寻思啥？你自个儿知道，你别搁这里说啊！你这个扰乱我节目的秩序。完了，那个上网都能搜着，有一个小结婚了，一个女的结婚了。你结婚的女的，男的不得上女方家接亲去吗？接亲不得敲门吗？敲门，外边敲门，说得喊妈呀，开门。完了接斧盆，完了什么的啊？妈开门，妈不管。完了旁边一帮闺蜜管。这个妈没来，来一帮小妈，你看，五个闺蜜当伴娘呢。这开门，
开门行，他拿钱拿红包，给红包很正常。一般的吧，咱说心里话，这小门小户过日子就是20块钱红包，家里条件好的100块钱一个人红包啊。哎，图个喜庆，哎，图个吉利，是不是啊？哎，就中了呗。啊，那人那外边那新郎，新郎也是低了个酱块，脑袋也挺驴性的。那个新娘结婚的新娘也是二虎八鸡的，你说那闺蜜，哎呀，对，闺蜜得给我闺蜜红包，得给我闺蜜红包，闺蜜红包这多少钱呢？问。这几个红包？五个，一个红包多少啊？这不行，一个红包一个999，999啥少？你说，这小伙说，我来接新娘了，我又不是接伴娘来了。这我叫声妈开门，完了还得给拿俩钱呢，什么百里挑一什么的，哈，万里挑一的，你这整啥玩意儿啊？完了，这女的伴娘说呢，哎呀，你娶不起媳妇，你。

好，求你了啊、哦！你将就将就，你将就将就，要不实在不行，你听收音机去啊、哦！你那谁说你那眼镜挺好吗？真镜挺好呢，瑞士眼科独家赞助提供。那谁说还得换？那可得换回来吗？我那车不得劲儿，这偏坠。这往一边栽了，往一边栽了，嗯，就觉着，嗯，不太得劲儿，嗯，那你将就将就哈，嗯，我在这说呢，我主持人，你就得将就点我吧，对不对？所以说收音机信号不好，你叫沈局什么天台安，你台安的你还说啥了？你往这么挪蹭挪蹭，往这么挪挪窝，嗯。帽子摘的不热吗？你这就是装饰，哎，是服饰当中的一种文化。它跟热不热有啥关？热也得戴着。前两天你没看着吗？有个小子就所说的，哎，也不是个腕儿啊，也不是个明星啊，就装明星，就上火车上占座那个，占人别人座了，完了。也不吱声，脑袋扣个啥线绒线的帽子。我说这孩子咋能当上明星的呢？啊，这孩子冷热都不知，好了好歹都不知道。你说这么个玩意儿，还怎么能当上明星呢？也是。嗯，你完了还上火车占座，你占人家座，完占人座，那你说啥人顶啥人哈？嗯。领一帮助理，那助理说：“那就剩一站了，大家伙都将就将就吧，你们找个座坐。”你这个，你说就这样的人，你领出来干啥？他心智都不怎么成熟的，都你是个人都说不出这话了，你让这孩子说出这话，你说你这样人领出来干啥？你说啊？完了呢，这家说的人多了，就什么了？就那个什么了？就那个道歉了，嗯，现在这什么道歉啊，发布一个什么公告道歉，嗯，由于我们这个什么呢，核实那个车票信息啊，这车票什么在出票的时候可能发生更改了，我们没有注意核实这个核实这个车票这个信息，嗯，你明摆的搁那个没理变三分呢啊！你是这样事的，我就很就说话说你，哎呦，我就恨不能拿个针茬子给他嘴缝上啊！你说的话经过大脑没有？你傻呀你啊！你这样事你还当什么明星？他咋当？说这好叫李全哲呀，李全哲，嗯。还是个少数民族的，嗯，咱不是什么民族的，56个民族56朵花，人都是啊，都是灿若朝霞，是不是、啊？要不都是芳香馥郁。你这种败家的玩意儿，你还出来干啥？啊，你大夏天的，你戴个老绒线的帽子，你说你这孩子，你说你好赖都不知，你冷热都不知道，你还怎么了？还你是？你他妈你傻的都知道，你上车拿着车票，你就没有车票的话，你那个手机上都有信息，你看是我这多少排多少座哈，那靠窗户的 F A 呀、啊、是 B 呀、啊，是不是啊？嗯，往那坐呗。哎，装不知道，谁这话也不吱声，就跟闷着头搁那带个脸捂着的啊，就露俩眼睛，以为是索马里那边来的呢。那上银行去，那上银行门口晃了5分钟不到，就得让人给拿枪崩了。嗯，那谁说肇事逃逸全责？他那不是什么肇事逃逸，他那是什么？是这霸座啊，霸座。完了，那个什么，那个道歉，对不起，咋咋地的？那哪是道歉呢？那不是讲理来了吗？那是你的帽子遮上怎么有线头的呢？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这鲁迅风，明白不？鲁迅风，哎，这是大文豪鲁迅，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作家，哎，人家这。

这真写的真好，是不是？嗯，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光滑的石井栏，光滑的那个石井栏，还有什么，碧绿的菜畦啊，清洁的叫天子啊，云雀，你看这都能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嘛。我就走的那个风，但我写不了鲁迅那样的文章，我只能是在帽子上稍微走一下他那个风格。谁说孔乙己牌的帽子？那孔乙己那哪是跟咱不能走？孔乙己这人家笔下的一个人物，是不是啊？唯一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是不是啊？那句话怎么说呢？鲁迅风，转眼又到什么秋天了，孔乙己这两天没有来，大约他，不能再来了，应该是我背下来，我原来能背下来，那个现在背不来了，行，就是那意思，这个，孔乙己大约不会，可能不会再来了。就是墙上的黑板上仍然写着他该的几个大钱。明天我也去找个长山站着喝酒，站不住，我累的，我这酒量还大，喝起来没完。那谁说的？这还能引出一首诗来，厉害，K 哥，不是我写的。哎呀，哈，你，咱，我说话。那么条理不清吗？那谁说你咋不学济公的帽子呢？济公是活佛呀，是罗汉。哎，金刚罗汉，你济公的咱比不了，那做不了那个。哎，咱们看那个济公什么？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咱们看那电视剧哈，那是正常的，他这个扶危济贫啊，叫扶危济困啊，铲除人间的不平啊，这是这个的。这济公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治怪，神魔治怪版本。那个待会儿听起来有意思，他怎么仙儿附体呀？怎么去跟人斗法呀？这个听起来有意思，但是那个不让讲了，涉及到封建迷信。但是济公的帽子咱戴不了，咱达不到人那个修为。哎，济公不姓李嘛，叫李修缘嘛。人家这都是有道行的，人家是佛家弟子，人家戴那帽子是什么呢？代表着人家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人家的修为到了什么程度？我这啥修为？我现在出马都费劲。那谁说老 K 可以写一个《蹒跚夏天》啥呀？啥呀？咋的啦？我还写个《蹒跚夏天》，我认识那字儿就算行了。我这么多年，咱不能像韩红，韩红一说的，你3岁，人家他奶给他买个字典，新华字典，人是从头看到尾，你看好几遍。咱不能说大话呀，咱没到人那个程度。说这个在这个什么学术造诣上哈，哎，在自己这个学术这领域上啊，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修为，什么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登堂入室了哈，咱没有，哎，小钱家穷，字典都是上别人家的借来的都，农村基本上。隔几页就撕一页，隔几页撕一页，都卷烟抽了。字典那个，它属于32-64开的吧？它那属于正好，一页正好卷两颗烟。所以说呢，
养成这个习惯。

识字典，撕书不行，撕书的话没上到那课，你撕了，到时候老师到学校，老师揍你，跟挨揍了。大家要珍惜这个夏天，这个温度，过些日子交取暖费，它也烧不好这个温度啊，那不咋，嗯，你就是珍不珍惜不说，你就可这夏天，咱热的爆爆的热，热透它，透透的，热的从里到外，哎，都八分熟了。然后呢，这个冬天，哎，至少来说，你还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你这到冬天一想，哎呀，夏天的那么热哈、啊，热透了。这夏天赶紧的，我凉快凉快凉凉。这个冬天到冬天，好好的上大雪壳里，我凉快凉快的。哎，你这省不少钱。那个谁说练了吧？啥话呢？孩子说啥呢？呸！乌鸦嘴啊、哦！别啥都说，还练了？说那话，活着练呢？活着练是犯法。那个谁，现在出门地上都能煎荷包蛋了，是能煎荷，但咱没试过，不行。我有那个鸡蛋，我自个儿搁家吃，我上那食堂干啥去？我就知道它热就行了呗。那谁说用字典卷烟抽趁呢？哎呀，我的妈呀！哎，这个烟，这个烟抽的时候，一边抽一边都看图识字了。抽到哪儿了？我抽到赵钱孙李的刘了。抽到哪儿了？我抽到上中下人口手了。嗯，你抽到哪儿了？我抽到天地玄黄。你抽到哪儿了？我抽人之初性本善。啊、嗯，不是说抽多长一结果，你是说你。

翻车了，这属实没有韩大师唱的好啊，这属实没有，这个也有点过分了，这个玩意这真的，这个调也有点不对啊，确实有点低了，我这最大能量没发挥出来。这坐着唱还压气啊，这个站起来不行还够不着。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这个，谁说这藏族歌手巴桑啊，对，这现在这韩红大师啊，这通过这个一个走个面，这弄的是把那个多少年的老底都给扒扯出来了，你瞅瞅，这个的确巴桑唱的比他有藏族这个风情，有藏族这个味儿，他说他唱的好，那你就别犟，你犟你认真你就输了，哎，唱的好啊，哎呀，啊就天挺热哈、啊。这就是小今天这天这么热，属你说在清朝康熙前夏天太热了，怎么制冷呢？是什么冷啊？康熙前那个承德避暑山庄知道不？人那有子宫，不是子宫，那个行宫啊，子宫是。

棺材。他那个行宫完了还每年到那个什么到那个承德到那去，不但避暑，而且还有秋闲啊，秋天打猎避暑，也在那避暑。是谁在那死的人？他那个皇上是正在那正我看看啊，康熙、乾、雍正、乾隆。谁是跟他死的？那个承德避暑山庄可能挺好的，正休闲呢。完了，说是被雷劈死了。完了，后来，那事儿也就那么地了。是不是咸丰？是咸丰吗？啊，咸丰完了，道光哈，咸丰。这谁说原唱巴桑唱的味儿正？是真的好听，对。但是要没有走个面这个事儿的话，谁也不知道原唱是巴桑。这一下子整露馅了，这下露的太，关键他吹的太大了，他太多了，他自个儿都记不住了，圆不上。他说的那人家说那玩意儿，关键是你也犟不过人家，也不怪没人跟他犟，你犟不过他呀。那个他说的那个有个男的采访他吧。他说我没招，我就天生的。他说你为什么数字不行？他说数字不行。他说我奶给我写个数字，是教我念一二三。他一岁多也不三岁的时候，说要告诉你念这一二三，他不念一，他直接就念都。哎，这该说不少，这吹的真有点悬了，这个上升到玄学的这个程度了，这个标准了，这个咱这个老百姓咱见过啥呀？神童有没有？有，但这么神的真没有，这真没有。你得知道这你小孩三岁，给你写个一，你肯定就念一。除非你是转世的或者穿越回来的，他上来直接就念兜。这个他说的无法解释。那你他人家都说无法解释了，那你还跟那死乞白咧的非得要解释的话，那你不找不自在吗？这该说不说，你说啥？那个人家唠那嗑唠的真硬啊，真硬啊。他说的哈、他说的还说了一句啥呢，完了那个话就是反正一般人不敢那么说。你中国的音乐大师，你包括莫扎特啊，什么李斯特、贝多芬呐、也不敢那么说，说的我拿过来我直接就念都，一我不念一，我就念都。你这孩子你不是天赋好，要不就是这孩子真犟，没挨揍。拿过来就念都，这个没经过任何的教育，没经过任何的这个点拨，就直接这么念的，这个咱第一次听说，不怪咱孤陋寡闻，咱坐井观天，一天就看巴丹达那么嘎小地方，咱啥也不知道，这人家知道。他还说你们那个主持人问他采访他那个问他访谈类的节目，那个男主人问他说你识谱吗？说我不识谱。你不识谱，但是你看谱。我虽然不识谱，但是我能写出和声来，我的和声写出来拿到全世界去都说我和声写的非常规范非常好。这个我真服了，这我真服。不识谱的那和声，你知道和声学，在你在和声啊配器啊作曲，这个作曲法啊，上过音乐学院的，这个受过专业这方面训练，都得学过作曲法，和声学，配器学，配器就是哪个声部，用小提琴呐、用钢琴呐、还是用黑管、单簧管啊，什么的哈，这都是配器。那、你这个什么呢？和声学呢，就是怎么往上配和声啊？人家这不识谱就会这个玩意，不服真不行，这啊！人说的各种乐器，没学过，没有老师，没有一个学过，但上手就会。那你这那钢琴，你过来

0: 咋的？你姑娘狗过来刨一下，它也响。你弹挤，它就是挤；你弹抖，它就是抖。它没别的音儿，啊。那你说上来我就会，我就弹。这个，咱说你不服高人有罪。你这玩意儿，你说的那么不服不学咋能会呢？那人家来了，这不就有一个吗？现成的活生生的例子，人家就会，上手就会。你这玩意儿，谁寻思当时说完就扑棱扑棱屁股就拉倒了呗？就那地了，吹完就那么地了。他谁寻思过了多少年，又给鼓秋出来了，又鼓秋出来，大伙又这现在不对呀？当初他说的。这小子骗人呢，这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 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

呼吸呀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咽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
总之

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

0: 伤，
1: 哎，
0: 这时候其实你会
1: 好一些，
0: 对的，
1: 你别盯着他比，
0: 对，你月亮你别看他大灯，对吧，看着你自己的路面跟路况都行了。
1: 有一些人呢是觉得就可着自己来，
0: 嗯，
1: 有的人是不知道远近光，这个是最尴尬的，
0: 嗯，
1: 好多人我不知道啊，
0: 嗯，
1: 不知道远近，甚至于说，哦，我怎么远光灯了呀，他不了解，
0: 嗯，
1: 这个还是应该好好知道知道的。陆放汉兰达车别大吧，没差别，名差俩字，差个字儿，嗯，
0: 对，剩看价格都行了，
1: 别都一样，
0: 嗯。
1: 博越 L 山河值得买吗？
0: 嗯，这些车型实际像博越 L 山河，你跟这陆放什么这型车相比的时候啊，实际来讲就是自主品牌的车，基本上设计的空间大小，包括配置啊，你都感觉物超所值。
1: 嗯，
0: 其实相对丰田这种陆放这种车型来讲啊，无非它俩就差一个后期的品质。说如果说这个车，咱说实话，十年以后，丰田车永远要比这些吉利这种车型耐用。
1: 所以刚才有人说经常用 S 档跑可以吗？
0: 经常用 S 档其实它就是通过电脑锁定你这个车辆转速在换挡，
1: 嗯，
0: 大伙都知道 S 档为什么开的就快了，而是你不到一定的转速它不换挡。
1: 对，
0: 其实很多德系车啊，偶尔啊，就是在这个当你这个路况说允许的情况下，其实用 S 档开开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就是你排你发动机的积碳
1: 燃烧啊，
0: 对
1: 啊，对
0: 呀，包括你说你当年有这个克里伯勒去堵这种情况下，
1: 啊，
0: 当你高转速的时候，实际这时候对车有一定的好处。
1: 嗯，
0: 但是长时间用 S 档跑，实际上是第一是油耗高，
1: 嗯，
0: 且二也是增加了发动机这种负担。
1: 嗯。MG07 深蓝 L06 还是极狐 S5，
0: 这三款车如果买的话还建议你买深蓝吧，
1: 嗯，
0: 因为深蓝现在整体来讲市场销售量都比较大一些，
1: 嗯，
0: 当你在日后维修或售后的时候你不会那么操心。
1: 星光730燃油版能买吗？
0: 可以买啊，星光730这种车型其实它就是以老百姓为主，基本上是以前期创业吧，大伙买这种车型是吧，能拉人还能拉货，空间还好，
1: 嗯，
0: 油耗不高，车相对比较稳定，是吧，这种车就是你不要追求更多的什么驾驶体验啊，乘坐体验，他拿它当一个工具车去使，这辆车是一辆好车。
1: 能介绍一下奥迪 A3 吗？
0: 奥迪 A3 这些车就是相对来讲在市区通行居多，不要更多空间，没有更多空间需求的，
1: 嗯，
0: 我只追求品质，实际花14-15万15-16万买个奥迪 A3，
1: 嗯，
0: 是正好适合这种场景用的车。
1: 来，咱继续连线啊，想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来连了啊。发送文字的多描述一下你的问题。15万 SUV 家用，1年1万公里以内 CRV 途观和荣放，不负责任一点
0: 闭眼住
1: 随便挑。
0: 对，就是整体来说1年1万公里情况下你啥也不用考虑，因为这个级别当中的车你养车成本保养成本基本上你买新车时候是持平的。
1: 对，
0: 就是奔着你自己喜欢哪款车你就买哪款车都行。
1: 耐用的，因为你公里数少，你10年8年也体现不出来啥，
0: 嗯，
1: 但感受上你有没有感受？
0: 对，
1: 如果你有感受就买感受好的，
0: 对，
1: 没感受的买个荣放得了。
0: 对，实际来讲，嗯，你现在买车的心情就是我花这些钱一定要买一个稳定可靠的，其实这就是你的目的。因为买这种车型你花15万买 SUV 的时候你不要去追求什么操控，
1: 嗯，
0: 驾控，包括什么乘坐舒适度。
1: 对，
0: 基本上很多人买家庭自行车可算我15万我攒钱买一辆车一定要不坏，我想长期持有，那么这时候其实你就选一辆丰田就行了。
1: 对的，
0: 行了，
1: 对的。
0: 6年吧，威兰达顶配吧，落地大概得19万多吧。
1: 嗯，三线城市市区多是选二手，23年的 Q5 还是23年的 Model 再开10年？
0: 嗯，再开10年，你这个从三线城市来讲的话，其实哪款车都行。首先有一点啊，就是我今天包括来店里的这个客户，我就讲，他说要把这个速腾卖了，换一辆这个新能源。
1: 嗯，
0: 首先我说你具备两点换新能源，第一，你公里数要20000公里以上。
1: 嗯，
0: 其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加充。这个时候你其实尤其在咱北方嘛，
1: 嗯，
0: 因为假如说你冬天冷的时候充电要电池预热，
1: 嗯，
0: 还有一个在外边一充半小时40分钟，

0: 分钟，这都是浪费你的时间。
1: 对，
0: 就你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啊，你就可以去买电车了。
1: 对，这俩一 Q 一个 Model 的话，如果是我现在可能会买个 Model。
0: 对呀、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生活场景搁这摆着了。
1: 对呀、
0: 啊，因为本身首先家里还有一辆油车，
1: 对，
0: 其二是有自己的车位，我自己能装充电桩，
1: 是，
0: 这就是充电
1: 方便，
0: 没有更多的负担。
1: 嗯，
0: 我都跟他讲，其实新能源这种充电，其实很多说，但我家后边就有充电桩，
1: 嗯，当个事儿办不行。
0: 对呀、啊，因为首先有一点，你自己有加成的时候，当你上楼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我剩40%的电了、
1: 嗯，
0: 那好了呢，我可以插上充电了，
1: 对，
0: 是吧？当你如果你经常就是在外边充电的情况下，就跟咱们到加油站一样，
1: 嗯，
0: 啥时候亮灯了啥时候去充，
1: 是
0: 就怕这个时候说，哎呀，正好有点事我要出趟门，或我经常你包括拿咱打个比方来说，我突然我想去趟辽宾，
1: 嗯，
0: 哎，车没有电去不了，
1: 对，
0: 我还得再找个地方再找充电桩、
1: 嗯、
0: 再加上充电大概至少要40分钟以上，
1: 嗯，
0: 这时候其实很耽误事的。
1: 而且还有什么样可以用的，你比如说你里程很大的，你说我真的通过这个用电车能把钱省回来，
0: 对呀，
1: 那一星期充一回就充一回了，
0: 对呀，
1: 四五天充一回，充一回省200块钱，充一回省200块钱，也挺开心。
0: 对，
1: 里程不大的时候就别了。
0: 对，就是拿我跟他打个比方来算的话、
1: 嗯、
0: 就是假如拿你这个一年20000公里为例的情况下，
1: 嗯，
0: 你烧油的话基本上得15000块钱油，
1: 嗯，
0: 如果是用电的话，在外边充的话大概得4000块钱电，
1: 嗯，
0: 你就算这个账就行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我五年真的用我这个油钱省了5万块钱，那么咱买一个10万块钱电车那就很有性价比了。
1: 对，领跑410推荐吗？
0: 推荐。
1: 嗯，
0: 领跑410这个车，就是领跑这个整体品牌，就是每一个车型就在它的竞品当中卖的相对比较便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10万左右买这种领跑410这种车都可以的。
1: 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23年的 A7 能买吧，太帅了，天天勾引我。
0: 买吧，23年的 A7 基本上跟23年的 A6 一个价格、
1: 嗯、
0: 你买到的是一个4-5功率的，是吧、
1: 嗯、
0: 这台车你买的话功率数不是很多，花个23-4万买很超值的。
1: 挺好，23-4万买个 A7、
0: 嗯、对的。
1: A7
0: 应该是。
1: 对，
0: A7 的话这个价位你买，
1: 那 A7 能多少钱呢？
0: A7 的话基本上得30左右了。
1: 30左右啊。
0: 嗯，
1: 嗯，能买，无论是 A7L 还是 A7 都能买啊。
0: 对，
1: CT5 买锐界混动靠谱吗？混动不复杂，靠谱。
0: 嗯
1: 啊，一年13-4千公里，小区附近倒是有充电桩，小区里边安不了充电桩，适合电车还是油车呀？
0: 嗯，就是痛快买个油车。
1: 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车了呀？
0: 嗯，
1: 如果家里边有一台油车，你整个纯电的可以考虑。
0: 对，
1: 插电的就不用想了，
0: 就直接放弃都行了。
1: 对，
0: 这种插电的现在是咱们改了以后，从今年要基本上续航200公里以上嘛。
1: 嗯，
0: 200公里的车，你这种中程的，基本上的，里程大概在145就算挺好的了。
1: 嗯，
0: 你就想145的话，你一天跑几十公里，基本上2天充一回。
1: 对，
0: 如果没有加成的话，你直接放弃都行了。
1: 啊、嗯。有一台油车了，说我想感受一台纯电的，一星期充一回，充一回了。
0: 对的
1: 啊，来，这叫打打这位，要连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您好，
2: 哈老师，
1: 哎，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问界跟那个 ES9 这两个怎么选？
1: 一个问界 M 几呀、啊？看的
2: M9、
1: 嗯、
0: M9，
2: 还有个极客的9叉。嗯，
0: 极客九叉，这三款车你更相中哪个呀？
2: 内心现在对于我本来有油车嘛，完了我想着说没有体验过智驾，
0: 嗯，
2: 一体验完了问界的智驾，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0: 整体来说，这三款车就是喜欢智驾，一定要买问界。
2: 但是好多人都是在推这个九叉，完了还有一个就是。问界他现在大改款完了，一直等不到现车。
0: 嗯，
2: 现在问界全部落地，就是奥特版本的话落地下来都要60多。
1: 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说你想要支架，那如果这三台车让我支架，那如果这三台车让
2: 是不是他的 分工感会很强，
1: 因为它是车企出来的车。
0: 对，这个九叉啊，首先有一点我也试驾过，我也感受过这个九叉的智驾。
1: 嗯，
0: 就是这种智驾，实际如果在高速公路当中，这种所谓的智驾，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嗯，
0: 市区智驾来讲，问界是做的最好的。
1: 嗯，
0: 无论从它激光雷达也好，从它所有的这个系统来讲，问界还是做的很好。但是说你九叉，基本上现在落地35。你买一个问界，为了这个支架买一个 M9， 大概是要付出60万的这个代价。
1: 嗯，
2: 对呀，60下不来呀。
0: 对呀，你要你买这个大概53、54，加上办手续，加上你的选装，加上你的支架，大概就得过60了。
2: 60多，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呢，25款的那个他们有的一些库存，现在在卖45万，这种靠谱吗？
0: 靠谱。库存一年，大概这车比那个裸车大概能省6-7万块钱，是靠谱的。
2: 不止哦，它是差不多得有10万块钱呢。
0: 嗯，那你就买个库存的呗，二手的都。
2: 但是这26款它大改款，所以最近给我干的好焦虑啊。
1: 这个焦虑的话，就是看想花多少钱的事儿啊。这10万块钱又不是10块钱，
0: 你不在乎10万块钱的话，肯定买最新款的。嗯，
1: 对呀，啊，这10万也不少呢。
2: 也不在乎，你说在乎呢也在乎，就是卡在这儿啊。
0: 你还是在乎，
1: 还是在乎，那这就
0: 是在
1: 乎，
2: 还是在乎，是不是？
1: 当然，
2: 而且最主要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能源，就是我60万提完了，我转手也就50出一点头了，
1: 那算好了。
0: 现在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就是问界 M9 现在这个行情啊，你现在如果买个24年的当年新车，就是顶配版的，落地60过的，现在如果是跑3万公里，现在的市场行情大概啊就是34-35的价格。
1: 嗯
2: 啊，这么低啊？
0: 对的，24年的车，因为你现在假如说，为什么说
2: 大改款了？
0: 对啊，你库存车为啥一下就便宜10万呢？当然你这个它是属于更新换代，
1: 大改款之后价格更低，因为这种车辆它就是一个新，就是按照数码逻辑，
0: 嗯，
1: 数码逻辑应该知道，手机出来也好，或者是显卡出来也好，老款一下价格低了很多。
0: 对的，
1: 它不是按照机械的逻辑来定价。
2: 老师，我问一个滑稽点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2: 那如果这个问界现在 M9 它都在等车，5月刚发布嘛，新款的对吧？
0: 嗯嗯。
2: M9 完了，这个时候它在大跳水，是不是再过2个月全部上路25款的库存车，那价格会更崩啊？
0: 对的，一定是。
2: 那所以说就是有这个问界 M9 的这种打算，要是考虑说库存的话，也可以再等等，是不是？
0: 对，你就当二手的买嘛，
1: 这种
0: 车
1: 越等越便宜。
0: 对呀，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有个油车，我自己有油车，完了，我想着就买一个增程的这种。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年纪我们也不大，但是说也考虑说，这个国产新能源的，开起来还算是有点面子。
1: 这个面子，如果要想奔着面子，为了打断你一句，咱得收个尾啊。如果你要真的想奔点什么面子，就可着钱多来才能有。
0: 对的，
1: 这种新款，而且还得可着新款才能有，剩下其他的都是差不太多的。无论你刚才说的这三款车是 ES9 也好，还是 9X 也好，还是 M9 也好，在大家眼里看的是一个梯队的，那怎么能够你觉得让你在你认为你有面子，那就是花的钱多才有。剩下其他，在我们认为，如果只看车来好，哪个钱花的少哪个有面子，因为车是一样的。
2: 对，
1: 是吧？
2: 你们，但是问界会不会在这个问界 M9 的这个效益上面，问界的品牌力会稍微高一点？
0: 不存在，
1: 不存在，
0: 在我们眼里就是整体来讲。
2: 其实这些车型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其实我喜欢那个小鹏 GX，但是呢，它长得太像揽胜了，又让别人感觉你买不起揽胜，买它。
0: 对，其实买新能源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样，再一个，再关注一下吧，在最近期上市的小米的这个，你再关注一下。
1: 对，观望观望啊。
2: 主要还是它的小蓝。
1: 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种新能源车辆啊，如果要是喜欢他所认为的这种支架也好，或者他所认为的这种排面也好，
0: 嗯，
1: 那你就得把钱花到顶才行。
0: 对，实际上买车啊，大伙很多人都是在顾忌别人的看法。
1: 对，
0: 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就 假如说我就花30万去买一个这个九叉，
1: 嗯，
0: 其实你总认为你开60万的这个文件 M 九，你看你才3000多，我这花60多万，但是其实发自内心来讲的话，我不崇拜这种消费。
1: 对，
0: 那你要崇拜，假如说你我花那个60万我去买。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逸兴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逸兴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种真正的插电式的奔买这种新能源，实际这种真正的混动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不需要充电，我也
1: 插混在东北，看滴滴行不行？你不太不行。你不太底层很大的滴滴是底层很大的。你要真的想跑的话，你买个轻，然后你买个轻跑混来跑，
0: 没有优势，
1: 没有优势啊。亚洲龙双擎有凯美瑞双擎耐用吗？一样的，
0: 它俩是一样的，就是整体来讲，发动机啊、变速箱、底盘，它俩都是一样的，就是耐不耐用这个，你就是给它放，它俩是一模一样都行了。
1: 嗯，来，要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
0: 改款刚改款以后的第一批扣款，车好的话大概在13万左右。
1: 好，10万左右，家用 SUV 燃油，奇瑞第5代虎8和吉利的博越 L 推荐哪个？
0: 博越 L。
1: 领跑 C10 推荐啊，锐际 R 买混动推荐啊，锐际 R 买推荐啊，锐际 R 买推荐啊，锐际 R 买

0: 用的就是混动的。第一是省油，第二啊就是混动的这种驾驶感受，这种动力啊还是要比纯油的要好。
1: 买混动吧。
0: 嗯，
1: 卡罗拉、速腾、伊兰特，普通上班族买个速腾可以。
0: 对，买速腾相对来讲比较中性啊，就是你买新车的时候，其实就相比嘛，因为首先这种德系车无论是开还是坐还是用的话，要比日系车更好用。
1: 来，茫茫先生，但我没看到你啊，你要点联系按钮啊，排上队，然后排上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19年的 Q5L 6万公里，多少钱入手？
0: 13万左右。
1: 唐DM 买新款，买可以买吗？还是等新款呢？新款呢？
0: 这新款等新啊，就是的确是款型是好了，但是价格是高了。就包括你现在这个，咱买这个迈腾，你说是买 B8 买 B9、是吧？咱不能说这个 B8 比 B9 好，那不存在的，肯定是越改款越好。包括奥迪的这个 C8 跟 C9， 其实买 C8 的。其实汽车买 C8 款的嘛。
1: 来连下一位啊。
2: 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
2: 咨询一下新车跟二手车是怎么选择的。
0: 您说。
2: 就我首先我没有二手车的经验。然后呢，现在我想买一台 SUV， 我基本看的差不多了，就想买法系的一个天翼 C5。然后呢，我是想啊，明年的年底左右入手。
0: 明年
2: 年
0: 底
2: 入手。
0: 明年
2: 我感觉法系。

0: 二手车可能性价比比较高，想问问您哪还是选这个一手好一点？然后我有几个考量，车，从23年以后，整个所有的这个合资车品牌，它都应该都有一个减配。我想知道这种23年以后的车，比如现在我买一个，就是说27年的或者26年的这么一个新天翼，啊。但是它可能是二三款，只是26年初的这样的一个车，这样的一个车，占比来衡量。再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从风险呀，就各种角度吧，应
1: 首先有一点啊，你就是如果买新的话，大概在预算10万多的价格是吧？
0: 新的应该，我现在跟天津4S店我谈到的价格啊。就是天翼这个1.8的这个顶配，26年初的，12万5左右，落地左右，落地。
1: 置换补贴都算上
0: 包括我的置换补贴、
1: 对，
0: 残值都算上，
1: 我知道
0: 12万5能落地。
1: 对，因为你看的是顶配，这个车入门级的，现在新车裸车9万多，你看到是顶配的，顶配落地12万多，你假如说。十二万多，你假如说买所谓的性价比，如果对我们这个汽车这个二手车来讲，就是如果能5万5办的事，咱就不需要去花12万5办，对吧？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其二就是你买这种车，因为你是一个小白，一定要买二手车，你记住了，找一个大公司买，它能保证你公里数准确，无重大事故的，不是水泡，不是调表，这种车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你看，我多问一句，你比如说我找那个某博士，比如说我找他们来帮我做这个，比如说花点钱，花个7000-8000块钱帮我验这车，就这个像这就不一定非得某博士吧，就这一类的机构，他们靠谱吗？
1: 这些检测机构啊，基本上很多人就是在很多消费者当中他不理解啊，这个检测机构它都属于第三方，你花到7000-8000块钱所谓的检测，只是给你排除了事故、水泡。还有这种基本上是其
2: 大
1: 他
2: 的问题，
1: 对其他的像这种调表啊、机械状况啊这种情况，他是不给你检测的。
2: 我给您一个考虑的方向啊，等明年你买的时候，你要找什么样的？到正规的车商、正规的车行去买，
1: 对，
2: 买什么样的呢？买价格相对来说标的比较高一点的，车况比较清晰的，比如说一手车或者 4S 店记录保养记录可查的，
1: 对的。
2: 这些东西是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我们也经常来聊，你明明可以两个人之间办的事儿，咱俩之间互相聊，我信任着你，你是值得信任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再找一个第三个人再从中间帮你再增加一份信任呢？那好，其实如果你再找一个第三方，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小的一些车厂来说，那好，那我风险就出去了呀。那好，那你信第三方的啊，跟我没关系了。车出手之后别找我了啊，咱俩没关系了。那哪种更让你踏实呢？所以最踏实的是找一个正规的地方去买。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行外人，我们
2: 行外人
0: 我
2: 找
0: 觉
2: 正
0: 得
2: 规地方买，
1: 对，
2: 就像是咱
0: 你
2: 不会买
0: 说
2: 东
0: 二
2: 西。
0: 手车交易
2: 买吃的不会找买东西，咱上正经超大超市去买
1: 对
2: 去。
1: 呀、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啊，在买某一个领域都是盲区。
2: 对，
1: 像我要是买黄金呀、啊，我肯定会选择这个
2: 大品牌的、
1: 大品牌、
2: 大地方
1: 是吧？大商场的，我不会说你外边说你这小店说是他那
2: 能我比你便宜
1: 能
2: 便
1: 宜点，
2: 便宜
1: 但是你不是对方可信度太低嘛？
2: 对的。
0: 那就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市场就可以考虑。
1: 对，正规的不是交易市场，而是正规的叫二手车经纪公司。
2: 二手车行车商找正规的大的地方，
1: 对，就没有问题的。
2: 对，
0: 行，明白了。
2: 啊，
1: 好，
2: 好嘞，
0: 好的，
2: 哎，
0: 再见。
2: 有人说我想找这个个人，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有的时候个人啊，
1: 是没
2: 是
1: 有
2: 真
1: 保
2: 个人
1: 障
2: 还是假个人也不一定
1: 啊。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已经理解了，就是之前啊，就是人们买车的时候，其实他总想，我想少花点钱，我就手把手的。你像我在某某某网站发布一个信息，哎，你到那就买了。而且现在很多消费者他已经不认买了，而且现在很多消费者他已经被保护的。
2: 对，
1: 对啊，很多人就说行了，那没事儿，你就。 我搁车行买，因为我对着你的车行，你车行这个出现问题，我会找你车行，不会找那个上了一个车主。所以说在这里边基本上要通过这种平台去买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靠谱的。
2: 对的，哎，连下一位啊，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的啊。来，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2: 您好，说您问题。
3: 那个就是我现在在看这个别克致敬E7，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中配好，我现在不知道考虑哪个配置呢。然后我谈了谈这个低配的，最就是最低配那个，
2: 人
3: 现在就是
2: 人不
3: 叫
2: 大满配吗？起步不就大满配吗？
3: 啊，对对对对对，起步那不就大满配吗？然后中间不是加2万，不就是那个中配吗？
2: 是
3: 啊，然后我谈了这个就是最低配的这个是现在是。就是加上置换，还有国母这边，是谈到了14.8万落地，这个行吗？现在
1: 14.8万是它指导价16万多那个，
2: 15万多那个，
3: 15万9千多、
1: 15万多那个落地是你这个置换补贴，你是报废补贴还是走这个置换补贴？
3: 置换补贴
1: 大概能给你补个12000左右吧。
3: 啊，对，置换补贴12000，然后加上长补，
1: 这长补是给你多少？6000？
3: 5000。
1: 5000是吧？那就要优惠到17000，17000再加上保险，有保险大概他也给你做到6000多吧。
3: 保险他给我报了个6000。
1: 对，保险要做到6000多，基本上吧。
2: 可以。
1: 因为你这个长补、
3: 这个、
1: 是
2: 就买这个配置。
1: 对，你不要不着去买那个中配再加2万了。
2: 对。
3: 哦，你说那我然后我那个旧车吧，就是 4S 店他给我报了。35000，你看我跟您说一下，是个天籁的20年的车，然后开了现在是不到11万公里，他给我报了35000，这个价钱合适吗？这个价钱
1: 车是不是没有事故啊？
3: 没有。
1: 如果是车不给他那个6000块钱的那5000块钱的长补，他给不给你？
3: 给。
1: 那给的话上外面卖呗。
2: 对呀、谁卖你多就卖谁呗，
1: 至少得卖4万多。
3: 哦，行，好，谢谢了
2: 啊，好嘞，
1: 好，
2: 这种补贴能给到，然后其他是提供一个交易手续。
1: 对，其实这种二手车置换很多就是嘛，就是如果只提供需要提供手续的情况下，那这车谁给的多卖给谁就完了。
2: 对，
1: 嗯，
2: 来，您下一位啊，来，您好，
4: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4: 能听见吗？
2: 可以，
1: 您说。
2: 我们能听见，您说。是您这听不见我们说话是不？
4: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啊、
2: 您
1: 说吧，
2: 您说。
4: 就是说我有两个问题啊，两位老师，就是说我有一个那个15款的速腾1.6自然吸气，目前11万公里了，就是大梁切割过嘛，出过事故，我想卖二手车卖了。然后那个现在那边给我评的是10000块钱，我觉得有点低了。
1: 你这个车你当年是大梁切割以后是不是气囊都弹了？
4: 弹了气囊的。
1: 对呀、这就属于标准的重大事故车。正常你这个车要好的话，这个车大概能卖个23000左右，但是你这种情况下当事故车时候的话，10000块钱相对比较合理，
2: 也就这一些了，因为事故嘛。
4: 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啊，老师，就是那个领克101V 啊，就是说它是那个方向盘右偏，就是那个是真的假的？还有我想看是哪一个版本，我现在正准备买这个车。
1: 想买这个领克那个 C10 是吧？
4: 哎，你101V。
1: 这个车实际是这样的啊，就是至于说一加油方向稍微有点跑偏，这个不光是单独这一台车，而是很多车存在这种问题，很难解决。
4: 这会影响就是行驶途中的那种安全吗？
1: 安全应该影响不到，因为首先有一点就是
2: 手是握方向盘的。
1: 对，就是很多这种电车啊，就是当你在加速的时候它会往右边使劲儿。就是我遇到很多车都这样的，都到4S店也解决不了，就是说他给你的解释通病。
4: 这个车和别克纯电 L7 选哪一个比较好？
1: 选别克的呗，那别克没有这通病，咱就选别克的呗。
4: 别克是吧？
1: 对呀、别克稍微贵点，但是它没有通病啊。
4: 哦，
1: 对吧？
4: 但是别克的底盘不行吧？
1: 别克，你说它底盘不行吗？
4: 它对比那个101V 嘛，101V 是全铝的嘛，那个路特四条胶的嘛。
2: 哎呦，
1: 不要研究技术，研究品牌。它调教好，它为什么能跑偏呢？
2: 跑偏为啥跑偏呢？不就没调节好吗？
1: 你要跑偏的话，好解决的话，那大伙都知道他跑偏，为什么解决不了？
4: 嗯，
1: 对，
4: 说是什么 OT 一下就好了吗？
2: 不是，只是看它的质量的问题。这个质量也不是说用什么材料的问题。就如果我们今天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如果哪怕给我们用过塑料的，塑料的你给我能调明白，
1: 对，
2: 能开得好，保证我们安全，塑料的也行，不是看你用哪个最好的。
4: 哦，这样的，那我就选 A O T 嘛。
2: 嗯，好吧，好嘞，
4: 好的，
2: 哎，
4: 好，
2: 很好啊，嗯，就是咱买车的时候买任何东西是，你别材料参考一方面，重要的是看感受，看疗效。
1: 对他，你还有一点，像这种汽车的通病，不要听其他的这些配件供应商，就换个啥啥就好使了。就是什么，我能治，对于厂家来说能治的话，还能带着毛病出来吗？
2: 对呀。来连下一位梧桐树下，还有毛毛先生，稍等啊，下一个连你。来，您好。
5: 哎，你好。
2: 您好，说您问题。
5: 哎，我那个现在在纠结那个三款车。
2: 嗯。
5: 价格吧几乎重叠。
2: 嗯。
5: 一个是老款的 C 八的四五前驱。
2: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1260的经典版本。
2: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530的领先嘛。
2: 嗯。
5: 完了，这三款车的话，基本上价格基本上重叠。
2: 嗯。
5: 然后，这三款车当中，首先排除掉的应该就是 C 八了吧？毕竟你从2019年买到现在，还跟人家的530跟1260卖一个价格，
2: 嗯，
5: 是不是就有点儿？哎呀，
2: 不合适
5: 了，高
2: 了。
5: 对，我反正我是个人这么认为的啊。
2: 嗯、
1: 对，因为现在出 C 九了嘛，你把这个就是换代款的先给它淘汰了。
2: 嗯。
5: 但是咱不能说 C 八不好啊 ，C 八确实也挺好的。是，
2: 是同样钱不买它了。
1: 嗯。
5: 对，但是同样的钱的话，有新款的五系跟新款的1260，对吧？我其实挺纠结那个什么的530跟1260这两个的。
1: 你为啥纠结呀、啊？
2: 觉得都挺好的。
5: 你看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价格，我可以买一个五系的中配。同样的价格，你可以选择一个 E 的最低配。
1: 嗯。
5: 所以说就在这方面纠结。
2: 抛开配置呢，就
5: 是
2: 咱只看品牌和只看感受上，你没有偏好吗？比如宝马的风格，或者是奔驰的里边的这个风格啊。
5: 那人家一个2.0的低功跟一个2.0的高功，
2: 你在乎动力是吗？
5: 我也不在乎啥动力、啊。
2: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跟您聊？咱不能说我既要了这个东西，就又要了那个东西。
1: 那你像你说动力好的话，咱不就上E3买了吗？
2: 对，它不一样价了吗？
1: 对，是这样的啊。这辆款车我知道你纠结啥，其实发自内心的更喜欢奔驰。
2: 对，
1: 但是同样花钱，宝马给的更多，
2: 没有那个动力强，
1: 对吧？
5: 哎呦，现在530的那个中配，哇，配置简直逆天，
1: 对吧？我前两天订530，我订个顶配的，订个专柜，35万多。
5: 对。
2: 就是
5: 530的领先的话，
1: 对，就这里边是这样的哈、啊。为什么说第一，这台车是不是你本人开，是吧？是你本人开，前提你是喜欢开还是喜欢这种品牌带来的这种更多的附加值？严格意义上讲，奔驰 E 开的要比宝马五系更高档、更绅士。但是整体你花这个价位，如果喜欢开车的，宝马五系开的要比奔驰1260要好很多。
5: 咱如果说单拎出来五系跟 C 八的这个驾驶感受的话，
2: 五系要好。
5: 您觉得？我就是说，五系比 C 八还
2: 这三台车里边驾控体验，五系是最好的。
1: 无论是从发动机这个功率，无论从底盘调教来讲，就是乱开的话，宝马五系是最好开的。
2: 对，
1: 其实买奥迪 C 八完全是源于价格。
2: 嗯、
1: 买奥迪 C 八，我认为现在最超值的是花25万买40这款的。
2: 对，
1: 就一个宝马三系的价格去买 C 八，
2: 就甭管是
1: 有优势。
2: 甭管你们是新款也好，甭管你动力比我强也好，我25万。
1: 对，就是说奔驰1260还有这个宝马五系这个中配呀、啊，就是整体来讲是源于价格下沉了，这、把原先40万。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爵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新车推荐，
10: 我想买台车叫

0: 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完的，剩下比如说你喜欢，假如说你喜欢奔驰 E 啊，那个武器上面给东西再多都不重要，因为你不喜欢。
6: 对的，
2: 不是咱那个合适了。你说这个，哎呦，给我动力高了，又给我配置高了，好合适啊！好合适有啥用？你不喜欢呢？
6: 对呀，
7: 对对，
6: 你这再喜欢配置的话，咱就看性能啥去了。
2: 对呀，不得买喜欢的嘛。所以说不看别的，就看感觉啊。
7: 我现在这个19年的这款天籁的话，现在还能值个4万块钱。
6: 刚才那20年的赛量的置换35000，你这个车公里数多少了？
7: 我现在2019年3月份买的，现在的话跑了有6万5。
6: 3万5到4万之间，什么都好，配置都好的话，大概卖个3万到几千。
7: 哎呦，这么便宜了，
6: 能卖出去都不错了。
7: 行，好嘞，
2: 行，那您参考啊，好嘞，
7: 好。
2: 大家说，泡泡龙说必须要试驾，充分试驾哪个？对。试驾就是感受嘛，就喜欢嘛。
6: 因为你不懂，没开过，你一定得试驾。
2: 对，
6: 为什么我们张嘴就来？因为我们接触这东西太多。
2: 对，
6: 无论是奥迪，无论是宝马，无论是奔驰，你就把眼睛蒙上一开，你都知道这是什么车。
2: 对，
6: 所以说在这里边，当你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去试驾才知道。
2: 是的，是。而且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来给大家推荐？因为哪台车我们都开过，哪台车都感受过。感受过之后，我们会觉得其实这个差距在于大多数人的需求里边。就是这三台车里边都说这个奔驰可能相对来说优雅一点，调教的没那么运动。
6: 对，
2: 但是奔驰的这个驾控体验也已经满足了90%以上的人。
6: 对，实际上今天中午我们几个在坐一起就分享这些年在高公路开车嘛。有两次这个最惊险的事，那是都是开的这个奔驰 S。其实奔驰这种车它主打的是舒适，但是呢，要紧急关键时候，奔驰还是好用。
2: 对，
6: 你不要说这个奔驰刹车性能大，它刹车沉。当你关键时候能救你的，还得是奔驰。
2: 是的，来连下一位啊，天籁新车是小。您好，声音有点小，您调整一下。
8: 哎，你好。
2: 您好，您声音有点小，能离近点吗？
8: 现在呢？
2: 没啥变化。
8: 现在声音还很小吗？
2: 对，您是戴耳机是吗？还是直接拿电话说的呀？
8: 哦，
2: 你
8: 不戴耳机、啊？
2: 耳机断一下呗，咱直接用电话说啊。
8: 看一下。
6: 你蓝牙断开就行。
2: 对。亚洲龙2.5混动，风琴是踏板，好不习惯，换车了。习惯就行。
8: 电脑呀，我这次。
2: 您大点声说，我们快速聊。
8: 好吧，麦克风声音大，开大一点。
2: 长话短说。
8: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想现在呢，看好了一辆车，就是那个，那个奔驰的 GLC 260。然后呢，那个车现在呢，我感觉想问一下那个车怎么样呢？
6: 车没问题、啊。
8: 我刷了不少他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视频，包括说是他那个48伏的轻混电池，经常出问题，
2: 还有啥问题？
8: 然后还有他那个，他那个车机，他有车机，然后太阳大的时候，温度高的时候，他车机会死机，还有一个他会漏雨、渗水这个问题，
6: 那如果咱不买它，还考虑其他车型吗？
8: 我看了一下，这个价位好像也没有什么可选的了，因为它现在奔驰 GLC 办下来，可能加上置换也就26万、27万左右。

0: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喜不喜欢？
1: 没有这些问题，我肯定喜欢。
0: 那好，我们想告诉你，这种几率，你查到那些问题存不存在？客观性存在。什么叫客观性存在？就有人的车辆出现过这些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 GLC 都出现这些问题呢？不是。
2: 你看到的 GLC 落地26万多吗？
1: 加上置换的话，27左右。
2: 你从哪看到的呀？
0: 你加上置换补贴，还是说你原来车值多少钱也算里来啊？
1: 其实我的车不值钱，就在我们当地办下来就这个钱，
0: 好便宜啊。
2: 那就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买了。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要这买这款车，首先有一点啊，就是说如果我担心它这些故障率，我有没有平替品，我买那个车型它没有这些故障率，那咱就买其他车型。如果没有其他车型，我就 GLC， 那咱就包容它。
0: 这48伏轻混啊，没你想象当中故障率那么高。
2: 对的。
0: 然后第二个，你说到一个漏渗水这个事儿哈，我们之前都没听说过。第三个，你说到车机死机这个事儿，偶尔可能有的车出现过，
2: 有可能
0: 极小概率，它不是重要的事儿，而且它死机一下，你电脑死机过没？照样用，是不是？它不影响你别的，包括车辆对于 GLC 这种车辆的一个显示屏来说，咱就是一个说白一点，它就一个听歌的东西，它又不作用到其他任何上面的一个实际安全驾驶啊这些事情上。何况我们家那年的18的吧，到现在多少年了？8年了吧，一回没死过机呢。那我算不算也摊上了呢？就是我们想跟您说的，就是真的任何一台车上网上查，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消息和数据。那就像咱买台车，好不容易买一台，买完之后出现点小问题，那我们肯定也得吐槽一下。但大多数人，你开的挺好，你会上网夸一下吗？不会，
2: 没有平替你就买就行了。
0: 对，
2: 假如说我就说你再查一下宝马X3啥问题没有，说买宝马X3也行，那咱就买宝马X3就完了。
0: 对，但你说就喜欢它，就这点顾虑在这块呢。我们想跟您说是不至于，一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吓人，二车辆也挺不错的。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我现在不缺车开，因为家里面有车，但是。又舍不得一下花这个27万块钱，那又天天去看，就天天看，
0: 那解决问题就是不看，解决问题就是不看。
1: 但是我早晚会买，
0: 早晚会买，因为你考虑到这个事儿了，你当下你心疼嘛，而且当下有车开嘛，
2: 对。你首先，你买这辆车现在是不是刚需？
0: 对，
2: 说我现在搞对象也好，包括结婚也好，就跟咱买房一样，我结婚之前必把房子买了，
0: 对，
2: 咱是刚需，那得无论贵贱，咱都去买。
0: 你别说自己钱够了，不够的话带点也得买。
2: 对呀，如果说我其实我是现在暂时我也有房子住，我只是想改善一下，
0: 对，
2: 那就赶上啥时候合适，啥时候手里充裕的时候，那咱啥时候再去买去吧。
0: 赶上花这个钱不心疼的时候，
2: 对呀，
0: 赶上一个契机的时候，咱们再换就行了。
2: 对吧？
1: 好吧，
2: 好，
0: 好嘞，哎，
2: 这一唠又省27万。
0: 是呢，银行卡一下保住了。买车是的，买车它是一个消费，
2: 对呀。
0: 但你难受怎么办？难受就是不看。
2: 当你假如说，正好你现在是谈恋爱的年龄是吧？正好搞对象了，说我还喜欢这辆车，
0: 对呀，
2: 你必然去买，你也不用心疼了，
0: 赶上个契机，
2: 对吧？是吧？第一，我还喜欢这辆车；第二，我还博得别人的开心呢。你就毫不犹豫了，你不用心疼了。
0: 就是换车这个契机啊，特别特别多，
2: 对，
0: 而且各种种类，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是现实的生活状态改变，有的像我原来有一位朋友，他原来开个迷你，他想换车，为什么呢？有一次。他觉得他换这个小车被别人挡在里边了，或者甚至于这个感觉自己不舒服了。他说不行，我得换个大点的。
2: 就是整体来讲，
0: 契机都不一样。
2: 换车的理由就是千千万吧，就是你既然想换了，有1万个理由想给它换掉。
0: 对的，保值三叉真实续航是多少？
2: 真实续航基本上现在来看打八折吧。其实有的时候
0: 现在这天气啊，
2: 对很多车型是这样的，很多车。300，哎，现在是跑很多车型，它是这个行车电脑计算的相对比较准确。就是当你白天这么跑，说能跑300，你突然晚上开是吧？空调，包括你的大灯开启，包括你的行驶速度，这时候 马上公里数它会降下来，就是这个整体来讲，行车电脑就是计算的比较准确了，不像以前了，是吧？说这个它是平均的五十公里或几十公里出现这个综合的这个里程了。
0: 嗯，来连这位叫怪咖，这位还有大明，稍等啊，来您好。
3: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我现在最近关注这个长城 H110 这个车。
2: 嗯。
3: 这个车能开四年以上？
2: 能。其实买 H110 这个车，现在大伙为什么关注？第一，车身够大，是吧？5.23米的车长，其二是价，其二是价格卖的便宜，最主要的这是21万多起步，是吧？
3: 哦，
2: 主要是价格便宜。对，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想买这种大 SUV， 怕它费油，结果给你出一个混动，就把你这所有的需求都解决了。
3: 我现在是。看哪回车？看哪两个车啊？
2: 嗯，
3: 这个车和那个荣放那个双擎那个。
2: 嗯，
3: 我现在开着2020年的荣放。
2: 嗯，
3: 2.0燃油的。
2: 嗯
0: 嗯，
3: 我只那这俩车我换哪个呢？我想要全国自驾。
2: 那你荣放换荣放还换的干啥了？你就按2020年开着行了。一个5代一个6代有啥区别呀？
0: 你换个新荣放，它还是个荣放。
2: 对呀、啊。
0: 你最后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啥呢？就兜里钱没了，没了。
2: 你全国溜达的话就买这个 H10 吧、
0: 哦、对，
2: 买 H10 吧、
0: 嗯、
2: 价格相对合理、
3: 哦、
2: 因为现在的这
3: 个
2: 这些车的价格啊，首先有一点像这个领跑 D19 为什么卖的好，
0: 便宜，
2: 车身尺寸够大、
0: 嗯、
2: 配置够用，卖的便宜啊。
0: 对，
2: 就 H10 这个车也是，
0: 嗯，
2: 就是现在 H10 上市以后，基本上坦克400这种车包括坦克500都得
0: 有影响。
2: 对啊，销量上都得受影响。
0: 嗯，
3: 那老师，我这个2020款的荣放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2: 基本上卖个7万左右。
3: 啊，这么低了？
2: 那你为什么要买荣放？你自己不知道吗？因为荣放便宜。
3: 啊，是。
2: 对呀、啊，你买这个18万多，对吧？现在后期这车都卖到12万、13万。
3: 我2020年买的，是落地21了。
2: 对呀、啊，你买风尚版的话，落地81吗？
3: 嗯，
2: 对吧？你现在基本上优惠7万左右，
0: 但你买新车新的荣放再添10多万块钱哈，你感受和你现在是一样的。
2: 对，
3: 哦，没有多大变化，
0: 没变化
2: 就直接开荣放就行了，何必
3: 就是双擎？我喜欢那双擎，
0: 双擎感受好，然后还能省点油，是不是？
3: 因为我现在这两年自驾那超大货的费劲。
2: 对，我跟你讲，为什么要买这个 H10 呢？哈 ，H10 这个车型、
3: 嗯，
2: 如果你全国自驾游，首先空间、
0: 对
2: 配置、
0: 嗯，
2: 还有一个从电源方面都给你解决了。
0: 对呀、啊，你到哪个城市的时候、
2: 嗯，
0: 然后你充会电，你无论是在车上，你是
2: 外放电
0: 啊，外放电啊，
2: 包括你开空调睡觉，这个都可以满足你的。
0: 他做个简单休息啊，开个空调等待呀、啊
2: 嗯，
0: 都没有问题，场景丰富。
3: 我试驾了，我就担心它这个电池能用10年以上啊。
2: 能、
3: no, ，还
2: 保都保你终身，你怕啥呀？
3: 哦，行，
2: 对吧？
3: 行，谢谢老师。
0: 嗯，好嘞，
3: 好。
0: 就这种，要不就不换，换咱就换个新感受，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呀、
0: 嗯，
2: 你说你这个荣放再换荣放，
0: 嗯，
2: 没有意义了。
0: 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各种车。务实的话，买丰田，一直开到报废。说这确实能做到。
2: 对，其实你如果拿一个车当工具来讲。就像你说的这个第二种了，
0: 嗯，
2: 一直买个丰田可以开到报废。
0: 对，
2: 所谓的报废要至少25年以上，
0: 嗯，
2: 就是各个因为环保问题啊，包括别的问题，你是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给它报废。
0: 对，
2: 剩下的我今天看那个2009年的酷路泽跑了98万公里了，还全国到处游呢。
0: 对呀，
2: 是吧？这个时候说拿它当工具来讲，现在很多人买车，像你说条件允许，就是车是一个玩具，
0: 各种车。
2: 对呀、啊，就像很多人喜欢自行车似的，
0: 嗯，
2: 这个3000，那个8000，那个10000的、
0: 嗯，
2: 我多买几辆，
0: 嗯，
2: 这是当玩具来使的话，那就是其实买啥都没有错的了。
0: 对的，来，我们来连下一位啊，大明是不是？来，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4: 我那个上个星期我去试驾了一个那个奥迪 A6 和宝马530，
0: 嗯，
4: 那个。这两款你看看，但那个选哪一个？
0: 说说您的试驾感受呗。
2: 试驾的是奥迪 A6 的新款的 C9。
4: C9 那个，
2: 嗯，
4: 它是那个四驱带电的、
2: 嗯，
4: 我就感觉一刹车的时候它就有声音。他说是那个回收电能，那个
2: 动能回收
4: 4S 店的绕对电能回收，它有声音。
2: 对，
4: 然后他让我们家用买那个低功的那个，就是 那个指牙叫什么，就是那个、那个最底配的那个，他说那个就够用了。
2: 嗯，他俩基本上现在这个车新款的 C 九指导价应该会达个20000左右吧？
4: 对，它是20000多，但是宝马五三零优惠的多，
0: 嗯，
4: 啊、差不多34万多，35，最多35就下来了。
0: 驾驶感受哪个好啊？对于你来说，你感受的呀？
4: 驾驶感受，我感觉宝马五三零它驾驶好点、
0: 外形内饰上呢，你觉得哪个品牌好点啊？
4: 内饰我感觉这个 C 九还不错，我得听听你两个的意见看看
0: 啊，所以就卡在这儿了哈、
4: 啊。嗯，对，
0: 那
2: 他这个现在来讲，奥迪 C 九啊，他现在这个总体来讲，这个用这个48伏轻混，包括你说这个刹车，你当你受油，它总有一种电机这个吹哨声，它是一个动能回收。
4: 对，
2: 从动力方面啊，包括这个油耗方面，这次奥迪 C 九这个发动机，包括这个混动，这个现在基本上提升了很多。
0: 对，
2: 这两款车其实是所谓的驾驶感受，说实话
0: 都行，
2: 没差很多。喜欢奥迪还是买奥迪，
0: 整个新的得了。就是新 C 九，
2: 对，因为 C 九是今年刚刚上市，
0: 对，
2: 宝马五三零
4: 那个，
0: 嗯，
2: 你说
4: C 九的话，但是就想着上市区直接加几万，还是他那个听那个销售人员说干那个低配的、
0: 你是在哪个城市啊？
2: 山东
4: 德州，
2: 山东德州是不是？
0: 那就整个两驱低配就行了，
2: 两驱都行了、没有必要上市区。
0: 对，
4: 好的
2: 啊。
4: 行，好，
0: 谢谢，
2: 好嘞，
0: 谢谢啊，
2: 好嘞，就是你买车啊，其实就跟别人过日子是一样，
0: 嗯，
2: 说呢他啥都好了，那他就不会做饭，那不得包容，
0: 那就你做呗，
2: 对，那你包容他就完了。你既然就这么喜欢奥迪，就差一个动能回收的声音接受不了，
0: 习惯呗，
2: 对呀、咱再去买选别的，我真的我感觉就是不值当的、说你有10个缺点，你就说你这9我都能包，这一个我就包不了了
0: 啊。然后还有这两台车的动力感受，其实驾控体验都行。
2: 对，实际现在来讲，因为大伙都看啊，就是宝马530它优惠的多，是吧？优惠10万，优惠9万，优惠11万。
0: 你喜欢啥？
2: 奥迪优惠的少，是源于本身这个指导价价格不一样。你就说同样花30左右万买个车，奥迪要同样现在让我买的话，我依然我会选择买奥迪的 C 九。
0: 嗯，
2: 因为也是最新款。奥迪这个外表设计风格我能接受，内饰我还比较喜欢，这就是宝马其实我不会考虑，因为我毕竟喜欢你看都不看了，不要说它什么配置呀、它是什么款，压根不喜欢的东西
0: 没有关系。
2: 对呀、你不要去看也不要去买，看也不要去买。
0: 5年的奔驰 GLC 260豪华，棕内黑外，开了7万多公里，21万没出事故，可以入吗？
2: 嗯，跑7万公里啊，
0: 嗯，
2: 太狠了，
0: 25年的呀，
2: 对呀，不建议购买。
0: 但21万，
2: 对，大概比新车能省6万多吧。
0: 正常25年的 GLC 多少钱呢？
2: 22万多到23。
0: 22，23。
2: 对啊，新车落地27嘛，
0: 不买它。
2: 对啊，
0: 7万公里太多了。
2: 主要是这个公里数啊，一年跑7万公里、
0: 太吓人了。我们家那18才跑6万多公里啊。
2: 你相当于这不是一天200公里吗？
0: 是啊，
2: 就说一天。一趟锦州来回，
0: 你可别了。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

0: 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检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做广播节目主持人，那么你的语言就是表达一定要清晰，这是最基本的啊，最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表达一定要清晰，让大家听清楚你每一个字说的都是什么，语速要适中。然后呢，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习惯啊，反正我是，就比如说我刷抖音的时候，我会把大部分的那个视频我都调倍速，有的甚至我会调二倍速去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好像我的这个听觉啊就开始接受那种倍速的东西，然后我在自己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会就是觉得，哎呦，我这么讲话速度很磨叽啊，然后我就想把语速调快，你知道吗？就我说话的时候我都想开倍速的那种感觉似的。所以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速度稍微调整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听广播的朋友，毕竟你们不是在看视频，没有字幕的提醒，那么你们要能够，而且还有的时候是一边开车，大部分情况当时一边开车一边在听广播，所以我是觉得啊，我这个语速不应该太快的，应该让大家听清楚，听得明白，这个才是很要注意的一点啊。另外还有一个事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抖音上面不是有粉丝群吗？现在已经有5个粉丝群了哈。然后在节目里面之前一跟大家说，哎呀，大家加我们的粉丝群啊，加我们的粉丝群。一方面的话呢，我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强调说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一些店的福利哈，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有事儿啊，比如说你们遇到了什么消费的问题啊，在群里面呢来跟我积极的沟通和反馈啊，这个我也是我建这个群的目的，不是单纯说一方面啊，当然肯定是我希望我把我哎发现了一些好的福利分享给大家，你们看到有需要的你可以下手，对吧？哎，我们既能够省钱还能够消费好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群里面积极的反馈啊，就只是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在群里面搭理我。其实有你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些饭店啊，或者是有什么地方啊，你去到了你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是非常欢迎大家在群里面积极的跟我反馈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可能确实是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兼顾太多，有些事儿有些细节啊可能没照顾到啊，没发现啊，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让我呢也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和把控相关的情况，对不对？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长大，所以呢就是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络流行语，就是你可以骂我但是你不要不理我。

0: 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最近正在防学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个宝源。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3: 哎呀。

0: 今天是星期四哈、啊，我刚刚啊，我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我就以为今天是星期五了，怎么就有一种到了周末了的感觉呢？可能我后来我想一下，应该是天热的原因，就是这个天气热到人好像把正常的那种工作节奏都有一点给打乱了的那种感觉，大家有这种感受吗？然后说没有啊，就你自己有这种感受，你啥时候没有这种感受？天热的时候是这样，天冷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但是这天外面，我的天哪，就真的跟下火了一样，嗷嗷热。所以这种天气呢，大家一定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有几点啊，我在网上面看到的，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靠空调过日子吗？但是你第一呢，提醒大家，就是你的那个温度不要把空调的温度调到太低，你比如说有的调到16度啊，哎呦，真的不要这样。其实23、24、5都可以啊，甚至26，就是你舒服，体温舒服了就好。因为户外的温度太高了，你室内的温度，你就像一种什么，你从一个非常暴热的暖炉里面咔嚓一下进冰窖了，这样的这种温差特别大，对我们身体也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太猛了，把空调开得太猛了。另外呢，我看人网上提醒的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空调开了3、4个小时之后的话呢，你应该开15分钟的窗换换气，哎，然后接着再开。然后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又更要注意了，就是你开车，比如说你的车里在太阳底下不是暴晒了吗？对不对？然后车窗户门啊什么的都是关着的，那么你上车的时候不要说我立刻就开空调就嫩地了，你要把4扇车窗打开，总之就是1分钟嘛，坚持个1分钟，然后呢开着的时候让那个风吹一吹，让你的这个室内的车的车厢室内也能够通通风，然后呢可以开2分钟外循环，然后再切换成内循环，哦，这样的话会好一些，会健康一些啊。还有就是不要贪凉啊，吃太多的冰的东西呀，冰啤酒啊，冰镇的饮料啊，雪糕啊，哎，我今天还没吃雪糕呢。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点啊。哎呀，我跟你讲，我妈说现在不听劝，老了病都找上来了。所以咱们还是要注意一点好一些的啊！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节目的这种口号应该慢慢发生变化了。我们原来是什么？吃得好，花得少，干吃不胖，对不对？以后我们不仅能够干吃不胖，我们还得吃得健康。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订送到房学星期。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月温泉，好。9.9块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我们再会了。这里是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从前啊，就是可能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节目，或者是您呢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节目的话，正好如果赶上您有需要的话，不妨打个电话给我，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哎，可以在节目里面来定上啊。晨曦是混

还有就是抖音号啊，继续可以搜索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啊。

然后还是老规矩，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里面，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群里面跟我反馈沟通啊。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主播，
1: 嗯，
0: 给我订个月温泉。
1: 月温泉哈，同样是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0: 哎，好。
1: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毅，哎，给我订个盛江餐。
0: 好嘞，盛江山海鲜烤肉自助
1: 对，
0: 餐。
1: 它的是一个星期是吧？
0: 对，49.9块一位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个送到房选人星期一。
0: 好嘞，送大房的选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通用，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咋没有背景音乐了呢？给我整哪儿去了？哎，不好听，这音乐不好听。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那个比格比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43.9块一位啊，好吗？
3: 好，是一周有
0: 哎，啊，
3: 效
0: 一
3: 吗？
0: 周之内有效的，但是一周不能超过2个优惠名额的啊。
3: 好，
0: 好嘞，我们再
3: 谢谢。
0: 会了，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4: 今晚神奇，我订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4: 全家店。
0: 好，5折的折扣，椒麻鸡和配菜都打5折，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拜拜。

0: 朋友你好。
1: 嗨，你好，我订送到房的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想来新龙台的火锅店有吗？
0: 想吃哪种口味的？
2: 就是大众化的，比较辣一点。
0: 辣的，那就是四川火锅。
2: 啊。
0: 四川火锅大众一点的鱼香居，全单600折。嗯，如果要是成火锅，环境要更那个好一点，是菜品的600折。你这两个我觉得都可以，您看您选哪个？要是更实惠一些的话，鱼香居吧，因为它锅底儿、小料什么的都酒水都打折。
2: 鱼香居在邢台哪个位置？
0: 园丁，您知道吗？
2: 啊，知道，那可以的。
0: 哎，对，他家开了嘛呀？他家不得有十好几年了吧？嗯，也是老店儿。
2: 啊。
0: 嗯，行吗？
2: 那可以。
0: 行，记住名啊，鱼香居火锅。
2: 啊，鱼香居，
0: 对，标准的四川火锅。嗯，
2: 啊，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去搜索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除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订吃喝玩乐美食福利之外的话呢，我们最近有一个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看还挺受大家欢迎的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视光中心。眼镜儿，哎，配镜儿，但是他配的这个眼镜儿呢，跟别处还不太一样。这个

这个眼镜它更多的是防光污染的，我今天还推荐给我同事呢，我同事他也有点花，我说我说你去试试，完了那个我说我前一段时间花，我现在哈就是真的就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就那个叫什么东方树叶啊，各位你们看现在那个水不挺火的吗？就后面那个小字儿的部分还是灰色的字体，我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就那个小的部分我都能看得清楚，原来是比它大一号的我都看不清，就还。我自己是觉得蛮有受益的，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说，因为我给大家示范了，然后你去试了，试了之后发现没有效果啊，这个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说，哎呀，那我这个钱都白花了，我不希望大家因为我的原因，然后花了冤枉钱，我自己也会过意不去，所以我给大家要来的就是免费试戴的名额，然后呢，您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对，就是您不要花钱，免费试戴一个月，很长的时间哦。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很深度的体验这个眼镜对我们是否有效的。哎，如果你觉得说戴了一个月之后发现，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没关系，到时候咱把眼镜一还就完事儿了。就哪怕你说我戴了啊，挺有效果的呀。但是我就不想配了，没关系的，您到日子了把眼镜一送就完事儿啊，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障碍呀、不好意思啊什么的都不需要啊，这本来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福利权益。那么大家需要打直播间的热线，打38159393816。39来订饭店的折扣和优惠啊，打38159399和38169939。成年人啊，我们说老花呀、眼疲劳啊、模糊啊、眼睛干呀，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啊。一定要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38159393939和38169939。

0: 还有一个，大家不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就是您直接跟店家联系就行了。是我们最近给大家新联络到的一家叫盛元舍中医诊所，我们已经有听众去了。哎，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一下，你知道有多神哈？就是这听着好像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是真事儿，而且是咱听众亲身经历的。我一会儿跟你们学，咱们先进一小段信息啊，一会儿回来聊。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藏在家里面。
1: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抖音号记得关注吃不胖的晨曦这个抖音号啊，然后我们有粉丝群，这个群真的我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广播之后去的盛元舍中医诊所。然后呢，魏院长就通过手诊说他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第三四节小关节紊乱、腰椎第四五节膨出，对，说然后说他老伴儿是多发性肺结节，肺的纹理比较粗糙，有浅表性胃炎。然后呢，这是不是这两老给老两口看了吗？老两口29号，他是27号我们广播啊，完了，然后去了29号，他们去医院去采血，然后排的 CT， 你猜怎么着？结果跟首诊啊一模一样。对，就是魏主任跟他们说的这个情况，跟他医院排 CT 验血的那个情况一样，所以他们也很震惊。两位老人就第一时间给这个魏主任打电话，说自己太神了。然后呢，因为觉得太牛了，所以后期就在魏主任进行调理。现在大概能有3天的时间，其实才3天嘛。然后呢，就是对症去调理嘛，现在他的不适的症状已经明显的有好转了。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就是咱身边的朋友啊，咱们自己的我们盘锦站听众遇到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是不是。然后当然了，我们为了防止大家说哎呦那我这手诊还花钱啊，我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也是考虑到这儿了，所以我让大家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咱们可以啊提晨曦或者是提盘锦站免费去给您做一个手诊，您不用花钱啊，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上医院现在还有挂号费呢，现在挂号费都涨了，对吧？你是医院，你是都有挂号费嘛？咱呢到盛元舍中医诊所，正常人家那首诊是58的，它不是挂号费啊，它是首诊啊，是给你看啊，就像你说搭脉是一样的道理的哈，它是首诊给你看。然后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咱们盘锦站听众去了，给大家免58的首诊费，您直接免费的让魏主任给您看一下就可以了啊，也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首诊的神奇。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中医调养的魅力啊。河源饭店南边，河源小区西南侧，大家去的话可以导航盛元舍中医诊所，盛是齐天大圣的盛，源源泉的源啊，舍就是舍得的舍。电话各位可以记一下啊，2201-3个6，2201-3个6，手机号和微信号1394185915 8 1394185915 8。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自己就总不自觉的调倍速，1394185915 8。
2: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八38169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一下小雷春儿行？
0: 小雷春儿像没有啦，最近他们家店内在调整，
1: 那别的串儿还有吗？
0: 没有串串香，今天怎么都扎堆找串串香火锅？没有串串香火锅，火锅店倒是有。
1: 那就定那个，金社长吧。
0: 行，可以去金社长的哪个店呢？
1: 双台子店，明天去可以吗？
0: 可以呀，双台城店。好嘞，明天好嘞，
1: 好嘞，
0: 菜品的60%啊。
1: 好
0: 嘞，哎，再会了。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圣元舍中医诊所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里面啊，身体经常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他通过西医没有办法直接简单粗暴的让他立刻好转，尤其是胃肠病，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我就胃不好，然后就是他，我之前比如说我那段，我比如说你胃病是什么呢？我自己跟大家说啊，我特别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看到过一本书，那只是70几年的书，一个小册子，是一个科普读物，如何防治胃肠病知识。然后当时那个书上面说，如何防治胃肠病知识，第一章。就是保持革命主义乐观精神，我当时还笑，我说啊，这个一个实打实的科普读物，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上的疗法？但是后来当我自己胃也不好了之后，我发现哎，这个事儿其实是靠谱的，是对的，就是因为你们比如说我们的胃病跟我们的情绪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其实很多毛病跟我们的情绪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最近情绪非常糟糕，那么可能你的胃就会容易犯病，胃一犯病的时候呢，那吃东西比如说我自己啊，就是硬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就像这夏天我现在好了啊，就是没完全好，这个胃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慢慢调理，但是我现在胃好多了是在哪儿呢？比如说我都已经能吃冰棍了，我去年整个夏天不管多热，哪怕3伏天一口冰棍不敢吃，一口冰激凌不敢吃，就是吃上就疼，硬的不能吃，凉的不能吃，黏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那才娇气呢。上那个喜家德吃顿饺，韭菜馅的那个韭菜，他的那个什么喜三鲜呢，虾三鲜吧，哎，虾三鲜还是虾三鲜，回来疼一宿。就这样，粘豆包，我是特别爱吃粘食的，因为我妈做粘食，做粘豆包，做年糕啥，特别好，撒年糕特别好吃，不敢吃，就那样啊，炖连米饭都不吃那阵儿，就是馒头、小米粥，就是完了就那样，然后有那就犯病那段时间哈，然后上那个上医院就给开点药，什么铝酸镁 B 镁片啥，我没记住那名啊，然后还有奥美拉唑。都吃了一瓶了奥美拉唑了，始终就没见好，后来还是靠中药调理的，吃了能有，其实第一个疗程没吃完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胃已经就好多了。对，我有的时候那个最难受的时候你知道啥样吗？晚上躺那儿啊，正常你不正常你躺枕头上吗？我不敢躺枕头上，我就是得把头那个垫着躺到那个支到床头那儿，就跟你个半卧的那种，怪吓人的。我老公一进屋说：“哎呀妈呀，吓的你太吓死人了！你怎么干嘛你这是？”对，就是因为你难受啊，你躺下，你躺平躺那儿，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老遭罪了呢。然后就是我自己就是因为中药靠中药调理的，这个胃就缓解了很多。我现在米饭，然后那个冰棍儿，但是不能太放肆啊，就是你胃好了，不意味着你要霍霍的，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呢，已经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然后现在体重最近也长上来了，其实从胃的角度来讲，这是好事儿，因为你得胃病的人会暴瘦的嘛。然后，所以我就说，其实中医中药啊，我们祖国的这种中医中药真的是博大精深。有一些毛病，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医是可以进行很好的调理，包括睡觉。

0: 你就说这个睡眠这个事儿，我妈就是一个典型的睡眠不好的一个人。她我妈失眠能到什么程度，就是她整宿整宿不睡，一点觉没有，就一丁点觉都没有，她能那样。然后我就去给她开那个叫什么右左匹克隆，就靠那个要顶着的，真的啊。她现在就也是调理的，现在妈呀可别提了，就这两天这么热，她那屋没有空调，因为她不能用空调，她有风湿嘛，就热成那个样啊，照样呼呼睡。我有的时候晚上直播，我到家都十点了，完了我在楼下咔咔又洗漱又洗澡了，不到睡着了，不到我啥时候回去的。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啊，先迎接热线，别让他久等。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订一个韩汁味烤肉。
0: 好的，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之前去吃过没？
1: 没有。我看
0: 啊，之前没去吃过
1: 啊、
0: 我看您这手机尾号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啊，是都订过别的，没
0: 是吧？嗯嗯嗯，你想问位置在哪儿是吗？
1: 对。
0: 润德苑上网，您知道吗？
1: 嗯。
0: 锦祥北门
1: 儿。啊。
0: 就离锦祥那片特别近。
1: 啊、
0: 嗯。然后他家有什么菜？您知道什么菜特好吃吗？
1: 啊。
0: 羊肉串儿，必点的，还不贵啊、嗯。羊肉串儿必点的，然后美肥啊。经典招牌，然后还有一个肥牛，不叫肥牛，不叫肥牛啊，我想那个叫胸口，就是它是嘎嘎香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那个香的。还有一个叫和牛恭候，和牛雪花牛小排，就这几个您就可以看着点，好吗？
1: 行，
0: 嗯，都是那种嘎嘎香的。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嘞，拜拜。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丁二大江户。
0: 嗯，好的，39，3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再见。
0: 嗯，好，再会。然后我回过头来接着跟大家来说圣元首中医诊所哈。我妈就是我妈，哎呀妈呀，可别提了。一说起我妈那失眠的事儿，四个字形容，罄竹难书。这些年就是反复被这个睡不着觉这个事儿折磨的。就是有一次她半夜睡不着起来找药，然后因为她你要失眠的人，因为她常年就是她太久不睡觉的话，她那个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好，然后他有一次半夜找药，然后就迷糊了，咔下就倒了。然后那个我还没看着，我妹妹听着哐一声，完起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在客厅里吓死了。他倒了，他不摔了吗？他晕过去了，那个他是磕到牙上了，完了那个满嘴都是血呀，哎呦我的妈，吓蒙圈了。半夜完了那个给我打电话说，姐呀不行了，快点了吧，就是这样的。对啊，哦，一说这个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就是那个啊，太遭罪，真的太遭罪了。但是他最近啊，这段时间就是靠中药调理，睡得挺安稳啊、嗯，睡得挺好的。就是我前天我是我看我前天我不是去直播去了吗？半夜回来，晚上大概到家都十点了。第二天跟我他说他不知道，我回去之后吧，我又那个洗漱吧，又洗澡，然后那个换衣服，呼楞呼楞的哈。他不知道，一点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啥时候回去的，那门哐哐开他都不知道。完了这天还贼拉热，但是他都能睡着了，你知道吧，他也不吃睡觉药了。他现在那个就是右左匹克隆他已经停了，他已经不吃了。原来最早的时候是一天一片，就是比如说今天他自己他知道那个药不好有刺激性嘛，比如说今天不吃，第二天他说今天吃完了，第二天他说不行，我今天不能吃了，睡不着。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就是调理，就是两天一片，后来是一天半片，然后现在一片不片了。对，但是他我家里备着啊，我家里备着，就是万一哪天他怕那个万一睡不着什么的，但是就是他最近真的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那个药了，就我觉得还这个中医你看哈、啊、挺厉害的。但是你说中医，你比如说你要说我长个瘤子，你中医这个我是对这个是我是有保留态度的。但是你要说调理这种像慢病啊，胃肠啊，或者是睡眠呐、啊，或者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气滞血瘀呀、啊，什么那个气血虚呀、啊，哎，这些我觉得中医是很博大精深的啊、哦，是很，它真的是可以创造奇迹的。然后呢，圣元舍中医啊，找魏院长，别的大夫我不了解，一定要找魏院长，他真的在三甲医院。35年行医经验，你想天天跟各色的患者打交道啊、嗯，而且他手诊特别厉害。

0: 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大家可以去了之后的话呢，给大家免费做一个手诊，对，给您看一看您哪儿淤堵啊，哪儿有虚啊，哪儿有结节息肉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不太确定我哪儿，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不太哪块不太得劲儿，哎，我觉得您可以让他帮您看一下。你看，就像我们的咱们听众啊，就是这老两口听完咱广播去的，子宫肌瘤、高血脂，然后那个还有连腰胸椎。什么小关节紊乱，还有膨出，还有像我们他老伴儿的多发肺结节，就是胃炎，这都能给看出来。到医院一检查，一模一样。然后在这儿调理的，才3天，他说就已经感觉有明显的好转了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例子的。那么大家可以去免费的做个手诊，让他帮您看一下。如果说，哎，您哪个地方有那个可能说有一点小问题，那么您可以到医院去进行拍个片子，这样不就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检查了吗？然后呢，当然到这儿来也可以让我们的魏院长帮您进行一下调理啊，比如说中药的汤剂啊、针灸啊、推拿呀，还有这个穴位的贴敷啊、禅意排湿祛湿啊，这些的古法技艺啊，它都是一人一方，针对性特别的强，好吧？别的我就不说了。河源小区的西南侧盛源舍中医诊所找魏院长，电话是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3185958。13943185958。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烤肉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兴隆台吗？
1: 可以。
0: 兴隆台的话，如果要环境高大上的话，韩胜；如果要是经济实惠、接地气还好吃的话，韩之味。然后呢，这两个您要选一个不？
1: 韩胜是几折？
0: 韩胜是全单78，然后韩之味现在有一个全单6878，5599被订走了。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齐齐哈尔烤肉在泰山小区的院里，还有黑皮烤肉是菜品的六八，齐齐哈尔烤肉是全单的六八。还有金社长三进六两烤肉店，
1: 金社长是几折？
0: 菜品的六八。
1: 菜品的六八。金社长在哪儿？
0: 金社长汉新友田家友，
1: 啊，行，
0: 您相对离哪儿近？
1: 定金社长吧，他必须得指定哪个店吗？
0: 您最好对啊，告诉我，然后我好那啥。您离哪儿近呢？
1: 汉新和哪儿？
0: 田家。
1: 那个，
0: 嗯，
1: 田家吧。
0: 田家哈，好的，田家菜品6.8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哎，再会
1: 谢
0: 了。
1: 谢。
0: 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家康桥附近的烤肉。
0: 康桥这片儿，没有，离它相对近的只有一个黑皮烤肉，
2: 在哪个位置？
0: 在米兰西点旁边。
2: 米兰西点旁边，这个怎么样？是老店吗？
0: 老店，10年老店，菜品6.8折。它那个炉子，就是中间是烤盘，边上一圈能放鸡蛋糕、酸菜和那个玉米芝士粒儿，是那种风格的。
2: 行，
0: 行吗？
2: 在米兰西点旁边是吧？
0: 对，就在米兰西点旁边，好多年的一个老店了。
2: 星友那块儿的是吧？
0: 对，对的，对的，
2: 行，
0: 好
2: 好的，
0: 的，
2: 那就订
0: 菜
2: 这
0: 品
2: 个吧。
0: 六八啊。好嘞，
2: 好的。
0: 哎，好嘞，再会。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要给车贴膜的朋友啊，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这段时间天太热了，我就说像下火了一样。那么在车里面啊，你刚上车的时候，呵，有一种什么感觉？进非洲了啊，火焰山的感觉。那么大家如果说把这个太阳膜贴上之后呢，相对而言会好很多。它也不能做到，因为太阳太猛烈了啊，太阳神呢，那可是，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隔绝这种热度，但是已经能够很大程度上隔绝热度。你看我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中午吃饭，然后我们那车都在太阳底下停着，出来的时候他开的是那个小米。 小米 SUV， 就现在可火，是看着跟小跑车似的啊，可酷炫了，可好看了那个车。然后我那车比人家便宜一半呢。然后呢，我车里是35度啊，也不是几度，他车里干到了40多度，好像43。他说：“

就是我说，我说你要不你考虑换个车模吧，就是因为我那个车贴的就是捷舒他亚的车模，它那个就它是很大程度上可以阻隔掉热度，同时也能防晒的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前面中控台、仪表台，是不是你老晒老晒不容易老化吗？然后包括我们坐车的、开车的，你那个脸靠着太阳靠着。

0: 然后再把新膜给您贴上，100多块钱。如果说那我加个前风挡加200块，如果你说我就想贴一扇儿，我感受感受，我就想把我这个主驾驶司机位的贴上，别的我不想贴了啊，主打一个省钱，20块钱，象征性的收20块钱，它其实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你贴了这个膜和不贴膜是有差别的。哎，如果说你贴完了之后，拿着哎挺好，我就把别的贴了，升级了，它不就哎能那个稍微没白忙活吗？就这意思啊，少搭点。然后呢，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它那个膜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特点就是高隔热、高透光、高防紫外线哦。然后呢，就是透光吧，你现在你可能没啥感觉，你等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透光的优势，要不然你倒车啥的，哎妈，你还得把车窗摇下来，多冷都得摇下来，要不然看不清楚。它这个透光性也挺好的啊。他家已经贴了14年的膜了，专门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哎，别的业务没涉及，我是硬生生的是把他邀请到我们家，给我们家贴了灶台膜和那个那叫餐桌膜啊，人家平时主要就是汽车的车膜和车衣。贴车衣的话呢是2000多，可以贴全车的车衣，8.5毫米厚度的，再送全车的太阳膜、脚垫、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情况来看啊，想感受一下体验效果的，花20块钱贴一扇主驾驶那个位置，省着你那个脸烤的怪难受的。哎，如果要说把4扇车窗全贴了，就是100多块钱啊。13898725277，它的位置呢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关注，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或者是群里面跟我说。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

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侨批。侨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侨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侨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侨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侨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白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

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

婚礼。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

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九种没脑子的表现，希望你一个都没有。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有些人总是很努力却总活得不明白，别人说东他就信东，别人说西他立刻改口，别人买什么他就跟着买，别人干什么也跟着干，看似热闹实则没脑子。他们像一台复读机，复制别人的观点，模仿别人的节奏，人生没方向，思维没判断，最后连自己都活成了别人的盗版。你要记住，人最难的修行不是赚钱，不是成功，而是有脑子的活着。

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的镜子。有些人人生的幸福指数完全取决于别人一句话，别人夸他最近挺瘦，他能开心一整天，别人随口说你最近变丑了，他立刻怀疑人生。其实这不是敏感，而是内心空虚。你太需要被认可，太怕被否定，于是一举一动都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别人喜欢你，你才敢喜欢自己，别人不理你，你立刻乱了阵脚。真正成熟的人早就不靠他人眼光来维持自信，他们懂得别人喜欢我不代表我对，别人讨厌我也不代表我错。他们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迎合，不解释，不卑微，学会在别人的眼里模糊一点，你才能把自己的人生清醒一点。情绪被别人操控，别人一句话就能毁你一天。有人说你太敏感了，其实你不

是敏感，而是情感阈值太低。别人一句玩笑你能记一整天，别人一次冷漠你能难受一整周。你以为这是真性情，其实是没情绪主权。你把感受交给了别人，他们笑你高兴，他们皱眉你焦虑，他们离开你崩溃。人到成年要学会一件事儿，就是自己情绪自己养，别让别人轻易左右你的喜怒。成熟的标志就是你能分清这是别人的事儿，不必牵动我的心。强者永远先稳住自己，再看世界。

冲动行事，嘴快一秒，后悔十年。冲动是魔鬼，这话一点儿不假。太多人在人生关键节点上毁于一时情绪，吵架时一句狠话让关系破裂，工作时一时赌气拍桌走人，买东西时一时上头月末吃土。他们以为是性格，其实是缺乏克制力。记住一句话，强者先处理问题，弱者先处理情绪。当你遇事冲动，请先停十秒，哪怕只深呼吸一下，就足够让大脑重启。有些事儿只要慢一点就不会错，有些话只要忍一忍就不会后悔。分不清关系，总是太快掏心掏肺。人际关系中最可怕的不是冷漠，而是没边界。刚认识几天就开始倾心相待，还没熟到那个程度就乱开玩笑乱评价。你以为自己热情，其实是越界；你以为自己真诚，其实是轻率。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感情有温度也要有分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关系说什么话，边界感是情商最高的修养。

爱管闲事儿，把自己累成烂好人。有的人看谁都想帮啊，管谁都插手，朋友吵架要调和，邻居闹事要劝和，甚至陌生人有点矛盾他都忍不住上去评理，表面看似很热心，实则是缺乏边界和智慧。你越想帮别人，越容易替别人背锅，你越想圆场，越容易被两头误会。有句话说得很对，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不是你冷漠，而是提醒你分清什么是你该管的，什么是你不该插手的。太多的好心最后都成了麻烦。嘴不严，把信任花在闲聊上。事已密成，言已歇白，没脑子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嘴太碎。别人刚交代的秘密，他转头就讲给另一个人听。职场八卦、家庭隐私、朋友琐事，全都成了他茶余饭后的调料。但你要知道，你在别人面前议论别人，别人也会在别人面前议论你。守嘴就是守福，能管住自己嘴的人，不仅能让人信任，更能积德。古人云，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话到嘴边留三分余地，才是一个成年人真正的稳重。

情绪管理差，一言不合就炸。很多人自诩真脾气，不装不忍，想说就说，但现实是你一次发火，别人要记你一辈子。情绪是一个人最贵的名片，控制不了情绪，别人就会控制你。真正厉害的人从不让情绪暴露太多。喜不形于色，怒不发于言。当你学会在风暴中保持冷静，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毫无保留的真诚，太快交心就是自我消耗。真诚固然可贵，但过度真诚是愚蠢。你对人毫无保留，对关系毫无防备，甚至恨不得把心掏给别人看。你以为这样能换来真心，结果换来的是冷漠，是利用，是被看清。要记住，真诚不是透明，而是有选择的表达。人心如书，有些业该合着，有些业才能翻。亲戚问你工资不用实说，朋友问你隐私可以微笑带过，留几分模糊反而更高级。懂得七分真诚，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社交智慧。

做事没逻辑，一腔热血全是瞎忙。没脑子的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忙但低效。他们每天都好累啊，但事事都做不成，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方向错了，方法乱了。做事抓不住重点，说话没逻辑，行动全凭感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别人两小时能做完的事儿，他得忙好几天还没头绪。高效的人有一个习惯，要事第一，他们分清主次，排序任务，定目标，再执行。不是乱冲，而是带脑子的动。你知道吗？真正的有脑子不是智商高，而是清醒的活着，清醒的判断什么是我的事儿，清醒的分辨谁该交心，清醒的控制情绪欲望。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阶段有一两条没脑子的表现，但别怕，发现就是改变的开始。成长不是变得有多聪明，而是变得清醒。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愿你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能活出自己的人生。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

0: 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

0: 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0: 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5: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8: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6: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0: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的心情好吗？相信你啊，在打开收音机的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一扫而光。好了，下面的时间就跟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一个故事。这故事主人公是小蚂蚁，这个名字叫小蚂蚁过河。

0: 小河畔的花生地住着一大家子蚂蚁。有一天呐，有几只勇敢又调皮的小蚂蚁想去河对岸探险。蚂蚁奶奶说，哎呀，这河面呐太宽了，还没有谁能从这游过去呢。
1: 奶奶奶奶，你不是常说要不畏艰险吗？
0: 一只小蚂蚁咬着蚂蚁奶奶的手说，
2: 那好吧，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想出办法了先给奶奶看看，必须保证安全，万无一失。
1: 好的，
0: 小蚂蚁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头碰头叽叽喳喳地商量起来了。一会儿啊，四只蚂蚁扛了两根树枝，三只蚂蚁抬了一片芭蕉叶，还有几只蚂蚁拖来了一块面包。
2: 哎呀，你们可真聪明啊，这树枝芭蕉叶可以坐船，面包做你们旅途的干粮，可是万一刮起大风来，你们怎么保护自己呢？不行不行，再想想办法吧。
0: 蚂蚁奶奶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把眼镜都摇掉了。小蚂蚁们好失望啊，但是他们没有气馁，他们坐在小河边冥思苦想。一条小鱼儿探出脑袋吐个泡，看见几只眉头紧锁的小蚂蚁，就游过来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心事重重。小蚂蚁把他们的打算和遇到的困难告诉了小鱼，小鱼的眼睛咕噜噜地转动了起来。
1: 嘿，有办法了！
0: 小鱼指着蚂蚁身后的花生说，
1: 挖几颗花生，用花生壳做几条乌篷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咦，对呀。小蚂蚁一边挖花生，一边等农民伯伯到来。小蚂蚁们挖了两天两夜，终于挖出了三颗花生。又花了两天两夜，才把花生米剥了出来。他们又花了两天两夜，做成了一艘用三只花生壳、一片芭蕉叶、几只小树枝弄成的航空母舰。可是农民伯伯还是没有来。小蚂蚁呀，就给农民伯伯写了一张留言条。农民伯伯，对不起，我们要到河对面的山上去旅行，挖了您三颗花生做乌篷船，等我们旅行回来给您带些果子回来吧。小蚂蚁们带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为他们准备的干粮，终于踏上了他们过河的探险之旅。好了，小朋友们，小蚂蚁过河的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小蚂蚁做得好不好呀？遇到困难时，他们开动脑筋想办法，借用别人的东西时候啊，记得告诉人家，还要表示感谢。还有，他们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坚持不懈，这样的小蚂蚁也值得我们学习哟。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阿阳姐姐啊，继续给大家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非常有趣的传统寓言故事，买椟还珠。

在楚国有一个珠宝商，想到郑国去卖掉一颗宝珠。他请人用名贵的木料做了个盒子，盒子上雕刻了精美的图案，将宝珠放在里面。有个郑国人呐，看见了盒子，连声叫道：“好喝，好喝！这盒子真的是太漂亮了。”然后呢，他出大价钱买了下来。那个人呢，只知道盒子好看，却不知道珠宝的身价比这盒子要贵上很多。

他竟然把珠子还给了珠宝商，带着空盒子走了。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郑国人真有趣呀？珠宝比盒子珍贵多了，可是他呀，只注重盒子外表，而忽视了珠宝的内在价值，真的是太没眼光了。通过这个故事呢，小朋友们一定要学会，在分辨事物的时候呀，要分清主次，看清本质，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那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我要和大家说一说数字。数字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共十个奇数符号组成的。除了叫数字呢，它也叫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呀，是现今国际通用的数字。那有一个问题呀，阿拉伯数字就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吗？哎，今天呢，安安姐姐就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其实呢，阿拉伯数字呀，最初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后来呢，是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之后再经过欧洲人将其现代化。正是因为阿拉伯人的传播，成为该种数字最终被国际通用的关键节点，所以呀，它叫阿拉伯数字。

小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了解生活当中的小常识。你有参与过投票吗？有些小朋友说有啊，那班级在选班干部的时候，我们就参与过投票啊。这个投票啊，都是用正字来计算数目的。哎，为什么用正字来计算数目呢？而不是在黑板上写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这到底是来自哪里呢？这种正字计票法呢，是习用了清末时期上海戏院记账先生记水牌账的办法。要说啊，当时上戏院看戏的人并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呀，到哪里呀去看电影啊，需要凭门票进入。那个时候呢，仅是由戏院当中的服务人员在戏院门口招呼看客，并领看客入座。在戏楼内呀，放置了一块类似黑板的大水牌，由专门擅长计数的记账先生来记录。服务人员呢，每领满五位入座，记账先生呢，就在大水牌上写出一个正字。因为正字，小朋友，你查一下，是不是正好是五划呢？这个正字就代表五个人呢，并且标明了其具体位置。如果说呀，凑不够五个人，就画上一笔或者几笔，方便记账先生计数和收费。此后呢，看戏的人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戏院呢，也是越做越大。这种古老的大水牌计票方法就被门票制所取代了。但是呢，正字计票法作为一种简明易懂、便于公众监督的计数方法，却一直流行了下来，而且广泛使用在选举的计票当中。此外呀，正字构成的词组大多数褒义词，比如纯正、公正、正大光明、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等等。这个正字呢，可以代表一身正气、正义凛然等美好品德。在选举选票计票的时候啊，用正字来记录，不仅包含了人们对正确计数的希望，也暗含了人们希望投票者和计票者品行正直、做事公正的心理。正字一笔一划，一正一字，五五为数，一目了然。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意思是，把船停泊在烟雾弥漫的沙洲旁，日暮时分，新愁又涌上客子心头。旷野中，远处的天空比近处的树林还要低，江水清清，明月仿似更与人相亲。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作者把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想起了以往的事情。

因而以周勃暮宿作为自己的抒发感情的归宿，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移舟泊烟渚，行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朦胧的小舟边，这一面是点题，另一面也就为下文的写景抒情做了准备。日暮客愁新，行船停下来，应该静静地休息一夜，消除旅途的疲劳。谁知在这众鸟归林、牛羊下山的黄昏时刻，那羁旅之愁又蓦然而生。接下去，诗人以一个对句铺写景物，似乎要将一颗愁心化入那空旷寂寥的天地之中。所以沈德潜说，下半写景而客愁自见。第三句，写日暮时刻，苍苍茫茫，旷野无垠，放眼望去，远处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低和旷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第四句，写夜已降临，高挂在天上的明月映在澄清的江水中，和舟中的人是那么近，近和清也是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种极富特色的景物，只有人在舟中才能领略得到的。此诗先写羁旅夜泊，再续日暮天愁，然后写到宇宙广袤宁静，明月伴人更亲，一隐一现，虚实相见，两相映衬，互为补充，构成一个特殊的意境。诗中虽只有一个愁字，却把诗人内心的忧愁写得淋漓尽致。然野旷江景，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这里是快乐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哎呀，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自己的声音能不能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也为大家邀请到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有请孙东海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是七律长征。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幸福小学的刘品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妈妈的爱》。

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在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天我打破了暖瓶，对妈妈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一次老师叫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0: 怎么样？刚才我们听到刘品涵小朋友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我已经深深的被他所打动了。
1: 好累啊！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也非常的优秀，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作品是《大青树下的小学》，有请姚新远。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盘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线上下将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在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各条战线持续发力，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盘山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古城子镇坚持防汛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节奏不松，多措并举筑牢长效防汛安全屏障。县公安局聚焦群众办事价高远、政务服务不便捷、企业办事成本高的痛点，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肩负新使命，奋进正当时。县第十五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全县上下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从机关部门到镇街基层，从产业园区到项目一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标党代会8个努力打造奋斗目标，立足自身职能，谋细落实举措，抓实攻坚行动，在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各条战线持续发力，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盘山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县工信局紧扣党代会减油增化、减油增特产业转型路径与科技创新赋能部署，聚焦精细化工新材料赛道延伸与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双向发力，围绕推动产业由燃料型向材料型、制品型转型目标，系统梳理县域工业短板，推进传统石化向高端润滑油、环保增塑剂等精细化学品领域严练补练，同时锚定每年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个以上，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以上硬任务，建立产学研对接机制，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性变革。从技改扩规到数字赋能，县工信局正以精准落地的工笔画精神，将产业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1: 县工信局将全面学习，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牢牢锚定全县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把大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凝心聚力推动县域工业提质增效。一是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进一步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赛道延伸拓展，同步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像素制品等本土的优势产业，稳步搭建结构完善、竞争力突出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二是持续深耕科技创新赋能工作，常态化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改造服务，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优质市场主体，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任务。三是不断优化企业服务，主动下沉一线对接企业的发展诉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纾困政策，以工业领域的实干成效为盘山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公信动能。
0: 对标党代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盘山、优化法治营商环境部署，县公安局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护航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围绕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网络，健全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多元化解机制等重点任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高效运转，同时结合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求。县公安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涉企规范文明执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从街面巡防到网络清朗，从矛盾调处到惠企安商，县公安局以法治底色绘就发展成色，让平安成为盘山振兴发展最厚重的基石。盘山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张宏伟：
2: 党代会报告紧密贴合县域发展现状，精准描绘盘山全面振兴宏伟蓝图，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全县公安机关 将坚持贯彻落实本次

0: 党内会部署，立足公安职能，全力护航县域全面振兴新突破，要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稳定底线，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风险，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持续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盘山，要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社企执法，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公安放管服政策，落实户企安商各项举措，以优质法治保障激发市场活力，要坚持从严管党治警，锻造过硬公安铁军，牢牢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队伍。下一步，县公安局将以党代会精神为行动指南，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攀山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攀山篇章贡献公安力量。
1: 凝心聚力再出发，实干争先向未来。从产业转型主战场到平安建设最前沿，从乡村振兴大舞台到民生改善第一线，盘山各条战线正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把思想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既定目标任务上来。全县上下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持续对标八个努力打造宏伟蓝图，在项目攻坚中锤炼作风，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在破解难题中展现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记者邢野报道。经过持续科学防控，干群联动坚守，古城子镇叠加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带来的汛情压力有所缓解，全镇防汛形势整体平稳可控。为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古城子镇坚持防汛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节奏不松，从应急抢险转向常态化防控、精细化治理，多措并举筑牢长效防汛安全屏障。为全面巩固防汛成果，眼下七台子村常态化防汛工作正有序开展，村党支部书记唐伯旺连续十多天坚守在防汛一线，每天他都会徒步巡查村域堤坝，细致排查坝体渗水、坡面松动、河道冲刷等各类细微隐患，同时走访排查村内低洼区域住户，重点关注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汛期科普、安全提醒等工作，持续夯实基层防汛、民生防线。古城子镇七台子村党支部书记唐伯旺：
2: 进入主汛期以来，针对七台村内沟渠多、水田多的实际情况，我们村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全员上岗，分片包户昼夜巡查，重点排查棚户区、田间沟渠、低洼住户、老旧房屋和排水堵点，及时清淤疏通、排除积水。
1: 作为全镇防汛工作的技术骨干，古城子镇水利站站长李福斌始终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备战。汛情严峻时期，他结合全镇水系分布、堤防现状及历年汛情规律，完成河道、排涝泵站、险工险段等重点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检修更新排涝设备，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汛情平稳后，李福斌依旧严格落实常态化值守制度，持续加密水雨情监测频次，动态研判汛情变化，常态化下沉各村，手把手指导村级防汛队伍开展查险、避险、应急处置实操训练，持续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汛情平稳，初心不改，常态防控久久为功。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中，古城子镇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履职坚守，以责任与毅力守护一方家园，群众自发参与，同心驰援，汇聚起干群共治的温暖力量。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古城子镇已构建起常态化、网格化防汛工作体系，以严实举措守护一方安澜。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3: 我镇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

0: 道、沟渠、低洼地块、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我们配齐配足防汛物资，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紧盯雨情、水情，提前做好预警宣传的准备。下一步，我镇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张宁报道。民生福祉五小市细微变化见初心，县公安局聚焦群众办事价高远、政务服务不便捷、企业办事成本高的痛点，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依托公安交管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办事手跑腿、学员架口不出现，企业经营减负担，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是县与民生改善最直观的体现。走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环境整洁明亮，功能分区清晰，自助体检机、业务自动终端等智能设备实现全覆盖，窗口服务规范有序，高效便民。为精准破解民生难题，赋能企业发展，车管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窗口布局，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就近可办服务模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我们将继续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量，常态化落实便民服务举措，主动倾听群众和企业的诉求，推动车架管服务下沉延伸，用更高效、更暖心的交管服务，增强群众办事的获得感。
1: 高效便捷的窗口服务不仅惠及广大群众，更极大助力了县域企业发展。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日常业务量大，业务员李建州负责车辆报废注销对接工作，每天平均要办理20余台报废车辆手续。依托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一站式便民惠企服务，单台车辆办理时间仅需2至3分钟。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业务员李建州：
3: 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细致，流程简单，办业务速度快，不用来回跑腿，这种贴心便民的服务实打实给我们本地企业减负，营商环境肉眼可见的变好。
1: 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同时，架口中心的投用进一步补齐了县域公共服务短板，完善了城市服务功能。过去全市驾驶员考试集中在市区考场，考场资源紧张，预约难度大，备考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地驾培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2025年5月建成投用的盘山县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不仅承接县域学员考试，同时服务盘锦全市考生，有效分流市区考场压力，缓解考试积压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全流程驾考考试，不用跨区奔波，不用耗时等候，极大降低了群众的备考成本，让学车考证变得省心、安心、舒心，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县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市民赵福新：
4: 给咱们全市学车的人多了一个选择，以往考试选择少，经常要排长队，预约，现在在盘山考场投入使用，分流了考生，预约更容易。
1: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驾考中心主任张宇：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考场管理，优化考试服务，完善便民举措，以更规范、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全县民生提质、营商环境优化保驾护航。
1: 从办事长途奔波到就近办结，从驾考跨区往返到家门口参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的双重提质升级，是盘山县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办，把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福祉增进作为工作重点，聚焦小事办好实事，做实好事，让县域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立足民生需求，深耕服务细节，不断优化窗口服务，细化惠企便民举措，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让更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八一前夕，东郭街道文化中心里歌声嘹亮，一群银发老人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一曲歌唱祖国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很难想象台上这群银发演奏者平均年龄已过六旬。一位表演者动情地说，练了近一个月，没有人喊累，就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最可爱的人。演出中，绿色军衣、五星红旗、怀念战友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当怀念战友的前奏响起时，台下多位白发斑斑的退役老兵深受触动。京剧选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字正腔圆，表演唱《逛东郭》乡音逗趣，引得满堂欢笑。压轴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场起立同唱，歌声久久回荡。表演者郑海英：
1: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我用文艺节目致敬军人，传承红色精神，今后我也会发挥余热，把红色故事融入到表演中去，传递拥军情怀。
0: 曲终人不散，乡音绕街巷。据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9周年，从节目策划、排练到演出，全由这些银发老人完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人民军队的真挚敬意。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2: 今天看到这些老同志用歌声和舞姿表达对人民军队的深情，我特别感动。今后我将带领宣讲团成员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老兵故事，传承红色军魂，推动拥军爱军氛围在基层落地生根。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空中舒畅。现在开讲，
2: 现在开
1: 有空中舒畅，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石老夜探小蓬莱，老剑客上淮山把房叔安给救过来，休息了片刻，他们起身赶奔紫竹轩。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这是武圣人于和读书的地方，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据上淮山探听，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雪珠帘扭回身跟大家交代，千万

但小心不可大意呀！大家点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他们进了院儿，到了小阁楼，往正面一看，有一座柜，柜可锁着呢。雪珠帘一伸手，把锁头摘掉，柜门开开。这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呢。雪珠帘心中暗想：于和呀，于和呀，你这叫艺高人胆大。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你把它锁起来，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雪珠帘伸手把宝剑抄起来了，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崩簧往外一拽，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大伙儿在后头一看，哟，上当了，不是碧血鸳鸯剑。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没那种道理。雪珠帘说了声不好，撤。说撤呀，完了，就讲这个脚底下。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像个无底的深洞。这十个人头朝下全栽下去了，然后这楼板咔吧一声重新合拢，严丝合缝。在底下能有5丈多深，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索性一点，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也没有水，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也没有别的埋伏，但是摔也得摔死。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都会气功啊，大伙儿提气，抱头，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那唯独房叔安差点劲。风上人雪珠帘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就这样没把他摔死。等落到地上啊，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漆黑一片，而且呼吸困难。大家摸吧，哦，是个长方形，能有2间房子大小，没有出口。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哟，这怎么办？你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开了。小建模一想，这么办吧，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干脆破墙而出。他举起佛光剑，一字峨眉马凤姑，举起宝刃刘彩虹。但是砍了半天，蹭蹭蹭直冒火星，根本你砍不动。那墙壁不定多厚呢，这一消耗体力，更上不来气儿了。正在这时，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刹那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越来这味儿越重，越来是烟越多呀。你想，这玩意儿没有透气的地方，就2间房大小，时间不大，这里都是烟气，看看，可把大伙儿给呛坏了。

流鼻涕，淌眼泪，两肋发胀。那位说不是剑客吗？神仙也不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大家心里头清楚，完喽，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于和呀，夏随良，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哎，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嘎巴又开了。哎呦，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外边的空气一进来，形势立刻大变，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等烟散尽了，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抬头看看，什么没有。到了现在，顾不得老哥俩胡子都白了，百十来岁的人了，结果闹翻脸了，赤戒动手，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笑话呀。我看有点犯不上，可我是局外人，没事晚上睡不着觉，这一趟那一趟，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老圣人往后退一步，一高个手，这事过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进一步万丈悬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凭您的身份，凭您的资历，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对不对呢？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要知道的话，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你也不能帮忙。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老剑客，你可掂量掂量，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你再厉害，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这金蝉还没等把话说完，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无量天尊，老匹夫，不用你来教训我，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以大压小，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今天是上这儿来的，就是我的仇人，拿命来！晃鸳鸯剑就想动手，慢，别，我说咱文明一点行不行？你别觉着你有鸳鸯剑，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咱们这般年纪，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您要把我赢了呢，我甩手一走，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要赢不了我，那讲不了了，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哈哈，怎么样，敢跟我空手搏斗吗？于和能叫他叫住吗？把宝剑背起来了。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为什么呢？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和手里头握着，那还有个夺呀，还有个道啊，非得叫他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刀剑。所以金昌才使用这个办法，一看于和果然中计，把宝剑背起来了，金昌心中高兴，我服了，不愧是武圣人，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于圣人伸伸手，长长见识，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得罪了，就往上一纵，是二人站在一处。大家一看这金昌啊，学的这个能呢是外五门的，不归功，什么八卦掌啊、昆仑掌啊，这都没有。

0: 它是属兵牌的，大杂班，想什么就练什么。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很难防范。但是他身子特快，往上一纵，2丈多高，往下一落，升息皆无，叮铃铃铃铃，围着鱼河直转悠，把武生人弄得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金蝉打垫步跳出圈外，行了，点到为止，我算服您了，果然高得很呐。姓金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过，老圣人明人不做暗事，贼不走空。你看这是什么呀？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坏了！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人给拽下去了。金蝉哈哈一阵大笑，于和呀。你所仰仗者，此剑也。如今剑已失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脑筋他蹦起多高来，姓金的，你会偷，我会夺，你拿命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武圣人于和丢了鸳鸯剑，有点发傻，他就好像疯狗一般，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正在这时，西墙上飘落下一人，高声断喝：“呆！于和，你还要猖狂到几时？按普渡到了。”大家一看，呵，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那位说：“蒲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那叫81门总门长啊，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儿恐怕不行了。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蓬莱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9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敌已毕，这才来到小蓬莱，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这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着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立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了。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

杀得对。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二一点，可能你挂道尽就挂到飞天灵狐潘鼎臣身上了，至到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你认为潘鼎臣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我要澄清这一点，不是，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这叫嫁祸于人呢、啊。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故意把你激怒拖入火坑。我想三弟，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大师兄身为你痛心呐。师弟呀、啊、到现在晚没晚了，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但是还没彻底，太晚。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把事情弄清楚了，把白云剑客夏侯仁放了，我们可以申报朝廷从宽减免，对你的罪行从新量刑。兄弟，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如果你再往前走半步，不可收拾了。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大师兄，你真会装好人啊。哦，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没门儿！当初你跟我二师兄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表面上管我叫兄弟，暗地之中使绊子。你瞅瞅你这些徒弟，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你就来了装好人啊，嘿嘿，白日做梦。大师兄，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不然我不能服。这话说到这儿就绝了。普渡尽到人情了，一看于和不可救药，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冲房主安众人一使眼色，杀。这回一打比刚才呀还要激烈十倍，您算算。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一等，再加上风上人雪珠帘、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嘘嘘直喘呐、啊。他的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四象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我呀，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对对，众人一口气把武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鹏来最高的地方了。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啊，冷风透骨。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又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于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地，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

0: 土肚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头挨跳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叫人撵得落水逃走，往后没法见人呐。他手托碧血鸳鸯剑，声音发颤呐、啊：“大师兄，二师兄，好了，我要以死以谢天下，不管谁是谁非，我要先走一步。”抹脖子了，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房叔还想抓个活的，但是那不可能。等赶到近前一瞅，气嗓管都拉断了。就这样，长发到雪珠帘，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雪珠帘说：“不管怎么地，死尸咱不能扔下不管，抬回去，挖个坑也得把它埋了啊。”一名叫白明。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都是后事，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说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徐良一笑：“老兄弟，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三哥，什么事儿？”“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三哥，我准备辞官回奔原籍了。”“
1: 啊，您真要走？”“
0: 对了，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准备3日后就要启程。”“
1: 三哥，您走我也不干了，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既然这样，我辞官也不做了。”
0: 房叔安一开门进来了：“
2: 二位啊，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千万可不要忘了，伴君如伴虎啊！你看他这一阵挺好，不定哪一阵就犯性。我甘老说的一点都不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个安善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我也没地方去，就跟我干老一块回山西，从今以后土里刨食，当农民去了。”
1: 就这样，没过几天，几个人提出辞呈，仁宗大惊啊，能放他们走吗？是再三再四的挽留，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皇上也没办法了，只好挑良辰宅吉日，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到了后来，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来，那更了不起了。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蒋平失魂落魄呀，也就无意当官了。丁兆兰、丁兆慧回奔原籍墨花村，仍然去打鱼。蒋平无处投奔，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征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
3: 接下来的空中书

0: 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从打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义》。大概您对这个书不陌生吧？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为了您听得明白，我讲得清楚，咱还得从头开始。单说这一天，天气炎热，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一高二矬。这俩矬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身穿着工服。什么叫工服啊？就是衙门口的官人穿的服装。有一个背着刑枷，脚锁脖锁，手中拿着水火无情棍，斜背着包袱，天热满脸大汗。有一个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手里边提着水火无情棍，满身的尘土，满脸大汗。单说其中这个大个，身高1丈挂0，膀炸3庭，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微微有点小黑胡，二眸子是锃明刷亮，往前面一戳一站，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带劲。那么说这人谁呀？我得交代清楚了。就这大个儿，就是隋唐演义的1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人送绰号叫神拳太保小孟尝。秦琼啊，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自幼受高人传授名人的指教，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超出一般。这人不仅能力大，学识也很深，自幼就好学，而且为朋友两肋插刀，慷慨仗义啊，人送绰号关二哥。什么叫关二哥呀？比他小的管他叫哥，跟他同岁的管他叫哥，甚至比他大一点的也管他叫哥。这是表示对他的尊重，因为这个人太好了。因为他们哥俩他行二，所以叫二哥。但是秦琼那么大的能耐，怀才不遇呀，没赶上机会。你既有天大的能耐，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呢，仅在济南府历城县当了个小小的马快班头，抓差办案。但就这样，秦琼也挺满足。但是这个人这一生啊，谁也想不到会摊上什么事儿，没有直路，只有坎坷和曲折，秦琼也不例外啊。说这话，去年他奉了知县所差，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去送一份公事。他是官人，吃官饭的嘛，不得听官的嘛。到那块把公事送完了，人家得验收啊，偏俺倒霉，正好潞州天堂县的知县呢换届，原来的知县呢要卸任，新知县还没来，这公事递上去了，始终没有批文，没批文怎么回去交差？秦琼就住到天堂县， 等这个批文，左等没信儿，右等没影儿，他能带多少钱呢？只落得囊中空空，落的是当剪卖马。您看过京戏吧？秦琼卖马，为什么卖马？没钱了，困到人家那个地方，而且还得了一场重病。多亏在天堂县遇上一个好朋友，此人叫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单雄信好交朋友，听说有这么个秦琼，两人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之好，磕头拜了把子。单雄信慷慨解囊，帮着秦琼解决了困难。后来批文也领回来了，单雄信给秦琼饯行，送他回山东。倒了霉了，出事了。怎么回事呢？单雄信手下帮好朋友都是绿林的英雄好汉，一看秦琼够朋友，哥哥要走了得给哥哥带点东西，这个也给塞银子，那个也给拿钱，拿得数目惊人。秦琼在回家的路上路过皂角林，住到吴家老店。晚上秦琼就琢磨着，他们给我拿了多少钱呢？我得过过数啊，不借我带这么多银子，人家问起来我张口结舌无法交代。晚上他把这个钱呢摆到桌上，要过过数目，这下露了白了，钱太多，被掌柜的店东吴广发现。吴广不是好人呐，吴广搁这门缝往里一看，嚯，我这山东老兄怎么拿这么多钱呢？这有几千两上万两吧，这归我该多好。这小子是见财起意，偷偷的把秦琼这个门开开，要抢银子。他真是错翻了眼皮了。秦琼是干什么？久在官面抓差办案，眼着毛都是空的，眼观六路是耳听八方，别看他脸朝着里正在这数银子，后边一有动静他听见。秦琼也是无意之中，为了防身，他的书童简在桌上搁着。秦琼把简抄起来，哎，往回一顺，意思之间呢是把来人吓走就得了，哪知道秦琼个儿大胳膊长剪也长，而且出手如电。吴广这小子做贼心虚，往里一探头，刚迈了一步躲闪不及，这一剪正削的太阳穴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扑通，死尸栽倒，判了人命了，顿时被官府是立居所待，把秦琼抓到天堂县。到那之后就问他，你这钱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打死人？怎么回事？秦琼据实回禀呗，说这银子是我的朋友们送给我的，为什么我打死他？我是失手，我没心打死他，我怕他抢我的银子伤害我，我也为了防身，没注意把他给打死的。但是人命关天，怎么解释也不行，人家就追问这么多的银子哪儿来的，你朋友给你的，你什么朋友怎么能给你这么多钱？可见你这朋友也不是好东西。就这样把秦琼问成死罪，多倒霉吧，压到死牢里头了。消息传到单雄信耳朵里，赤发灵官一听十分恼火，哎呀，我们为了周济秦二哥，结果害了秦二哥了， 我们能袖手不管吗？

这就不惜重金上下打点了。有钱能使鬼推磨，钱通神路，花钱吧。府里边、州里边、县里边，司官两面这钱就花海了。终于把秦琼的死罪买成了活罪，命保住了。但是说开门就放，那不可能，人命啊。最后买了个充军发配，发配北平府，得到牢城营服苦役，多少年不一定，表现好了早点回家，表现不好多待几年，这个过场是必须走的。就这样秦琼发配北平府，临行之时单雄信给践行，跟天堂县的两个好朋友金甲同环，就是那俩个矮的官人，这都是好朋友铁哥们，告诉他们在路上照顾秦二哥。俩人一听，我单二哥您放心吧，秦爷就是我们的朋友，咱都是过命的交情，我们都是哥们，路上肯定十分照顾，您就放心。好，单雄信说，我这还有一封信，你们拿着，这封信交给北平府四品旗牌长，叫张公瑾，他在衙门里头，也是我的好朋友，您把这信交给张公瑾，让他对秦二哥多加关照，这官司要好好通融，及早让二哥回家，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办到。就这样弟兄洒泪分别，单雄信不能远送，秦琼跟着金甲同环起身奔北平。您看过电视连续剧，有武松发配，有林冲发配，那发配的人呢，都得带着行家十字花的封皮，手肘脚镣，后面那官差跟着，一个个凝眉瞪眼，走一步就一下子，你要不认的人，这零罪你就受不了。就到了目的地，不死也得把你打残废了，怎么办？得花钱，花上钱了，叫上油了，就免得受罪。秦琼则不然，咱说得清楚，这俩借差金甲同环是单雄信的好朋友，也是自己的朋友，能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吗？所以这宴路之上根本就不带刑具，这刑具啊，金甲背着，铜环拿着，秦琼就穿着普通人的衣服，知道的是罪犯，不知道的好像游山玩水旅游的客人，想住哪住哪，想吃什么吃什么，银子有的是，都是单雄信给拿的。因此弟兄三人一路上游山玩水，从天堂县起身奔北平府走了三个半月，这才来到北平府。赶上热天的，哥仨满头大汗，就看见北平府的城墙了。金甲同环一看，二哥总算来到了，您看那就是北平府。秦琼心里十分沉重，我惹谁了？我招着谁了？无缘无故谈了人命官司，母亲还在家里挂念我，夫人孩子都在想我，他怎知我被发配到北平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呢？到了北平府只是头一步，那么进了牢城营发苦役，多少年能回家还不得而知啊。尽管有朋友给周旋，究竟这个朋友能使多大的力也不清楚。但是你别看秦琼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很从容，英雄好汉，
要露出愁眉苦脸来被人家小瞧。秦琼一看，好吧，二位贤弟啊，一路之上多亏你们照顾，我十分感谢。二哥，您怎么说这话？咱一家人，咱进城吧。刚要进城，走到东城城门这儿，哎呦，抬头一看呢，从城里出来一伙人，能有二三百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三个人就闪到旁边来了，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看个热闹。举目一看，纳了闷了，这人是干什么？都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往人群的当中一看，有十几个官人，也穿着官服，挎着弯刀，拿着鞭子跟棒子，中间压着一个人。被压的这个人呢，没捆着，手脚都松散着。所奇怪的是，这人头发上插着几朵花，大老爷们满脸呢都是白粉，而且呢有腮红，这主哭哭咧咧的，手里面拿着铜锣和锣锤，一边走一边敲，嘡嘡。您说这不是活怪物吗？大老爷们又不是唱戏的，平常抹什么粉，带什么花，招的那么多人看热闹，孩子们来回直跑，就到东城门城门脸这人也多，就见丫头那官人就站住了，站着，别走，都闪着闪着闪着，我说你自个儿敲锣，当众宣布你犯了什么罪了，说。我先敲这锣啊，嘡嘡嘡，一敲锣，这人围的就更多了。秦琼哥仨站到人宠外头，敲着脚往里看，听他说什么。这位敲了几声之后，就听这人自己捣鼓：“乡亲们，大家别跟我学呀，我犯了罪了。”说你犯什么罪了？我一没偷，二没抢。刚说到这儿，当差的不乐意听了，拿着鞭子啪就一鞭子，站，少啰嗦，照直说。是是，我这不说呢吗？我犯什么罪了？我叫张三，我会摔跤，就是摔跤的。顺义庄啊，立了个北平擂，就是擂台。我觉着我打算在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去登台打擂。结果这擂官呢，把我打败了。按着擂台的规矩，我要打胜了呢，我就能当个一官半职的，有官当有钱花，要打败了呢，就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我打败了，我就得按擂台的规矩办事儿。大伙儿别跟我学呀，千万别登北平擂，那是个祸坑啊，太来来来来来太来来来啊。秦琼一听打擂，我说这擂台这什么规矩？这是打败了吗？还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真是此地的风俗跟内地不同啊！他心里这么想着，就见到当差的压着这个主，走走走走走，往前面走走走，往前走走，敲着锣走了。那个人呢，有的跟着，有的就不跟着，一哄而散。那么秦琼有秦琼的事儿，上这也是打官司来的，跟金甲同环进了东关，先找了一处小店房，哥仨安顿下了，把东西都放下，净面漱口，掸掸尘土，

0: 伙计给沏了壶浓茶，哥仨在这喝着。金甲就说：“二哥，咱走了三个多月才到啊，您呐，今儿个好好歇着，睡他一大觉，缓缓乏。我们哥俩一会儿到北平王府去报个到，到牢城营我们去挂个号。另外呢，单二哥给拿了一封信，找棋牌长张公瑾给您打点官司，有熟人好办事儿，我们先去找找，一切安排就绪了，您再到衙门去也不为迟晚。多谢二位贤弟。二哥，你就歇着吧，一会儿我们就起身。”秦琼一听只好如此，躺到里间屋里头休息。金甲通环倒是年轻人，二十来岁，虽然乏累，坐了一会儿喝了点水，精神提起来了。哥俩拿着公事上街打听北平王王府，找四品棋牌长张公瑾托人情去。书说简短，到了王府了，哥俩一看，好家伙，王府啊，北平王罗毅办公的地方，王爷门前都是二品官。往门前一看，上马石下马石，两溜拴马的庄爵八字照壁，台阶上站着几个彪形大汉，都是王官，肋配着绿裤子弯刀，来回走着。哥俩仗仗胆子上了台阶了，金甲紧走两步：“各位上差，各位上差，请了。”有个当差的挎着刀看看：“有事吗？”“我打听一声，这是王府吗？”“北平王府啊。”“啊，是。”“我跟您借问一声，四品棋牌长张公瑾张大爷在吗？”“你认得我们棋牌长？”“哎，我不认得。我有个朋友认识，让我给他捎了一封信。”“
1: 啊，
0: 他不在王府，上顺义庄了。啊，出东关十里顺义庄知道吗？”“没来过，不清楚。”“一打听就知道了，那儿有座擂台，现在忙活擂台的事去了，一半时不能回来。”“哦啊，谢谢谢谢谢谢。”金甲跟通环一商议，张公瑾不在，上顺义庄镇擂去了，那咱怎么办呢？回店待着，可能二哥这阵休息了，咱们也不困也不乏。哎，不如咱们也赶奔顺义庄。等到了顺义庄一看呢，他们俩来就来晚了。到这一看，哈，这人全是人脑袋了，你挤我，我挤你，男的女的都有。哥俩就往里头挤，等挤到中间，抬头一看呢，擂台上空无一人，没人。闹了半天还来早了，擂台没开始呢。再看这座擂台，高了下没有一丈五，也差不多少。前边转圈都是栏杆，栏杆是五色油漆的，上的是席棚，左右是大明柱。再看左右还有一副对联，当中还挂着一块横匾，金乎乎的，十分叫人注目。俩人认点字儿，一看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北平擂。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郑成功率领水陆大军攻打台湾，遇上荷兰人的顽强抵抗，那红毛子也不是好对付的，在台湾霸占了38年呢，得了那么多的利益，他轻易能放弃吗？要做垂死的挣扎。奎一和西门子马上命令水陆军应战，一时打的是硝烟弥漫，喊杀震天。咱们再说郑成功进了鹿耳门岛之后，在河辽岛、北线围岛两处是顺利登陆。这打仗啊，决定胜负全靠着步兵，也就是陆军。这一登陆之后，高山族的同胞和那些当地的居民一听郑家军来了，不顾风险，乐坏了，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前来迎接郑家军，真是军民一家亲呐！老百姓送来鹿肉，送来干粮，送来水，送来水果和点心，慰劳郑家军，给郑家军的鼓舞相当之大。于是在这汉岸之上成立了两个指挥所，步兵迅速地蔓延开来，要集中兵力攻打赤嵌城和热兰哲城，只要把这两座城池拿下来，荷兰人就彻底垮台。那么这么大的场面，万马千军，说书的一张嘴不可能面面俱到。咱们先说这水战，郑成功率领大小战船400多只啊，运输兵员25000多，将近3万。这水上的舰队相当庞大，这也是攻打台湾最基本的力量。这时呢，西门子和奎一派出4只特大号的舰船，一个是赫尔利斯号，一个是大荷兰号、狂风号和女王号。这4只船和4个舰长都是台湾的保护神，也是他们的杀手锏，在这关键时刻把他们杀出来了，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这4只船上，要消灭郑家军的水军。只要把郑成功的水军给消灭了，登陆的人就没有归路了，因此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咱们先说最大的一只船，叫赫尔利斯号，船长叫阿门达腊。这个船长啊，是专科学校毕业的，也是身经百战，是个老牌的侵略者。他仰仗着船坚炮利，没把郑家军的水军摆在眼里头，那嘴撇着，眼睛翻腾着，心里十分得意。什么郑家军？这回我叫你知道知道，世界马车夫，荷兰王牌军舰队的厉害。等他一加入战群，双方就开了炮了。这种场合没有炮怎么能行？一时之间惊天动地，炮弹打得海浪拍天，咚咚咚咔当哗。这舰长阿门达腊举着望远镜一看，他高兴了，怎么呢？在他大炮的火力威逼下，郑家军的水军是纷纷倒退，四散开来，同时有3艘

都是他指挥的，人称常胜将军，颇有战斗经验。这回郑成功把指挥舰队的权力给了杨朝栋，他知道肩头的担子相当重啊。那么船只被击沉，有伤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古往今来，能有不死人的战斗吗？能有不受损失、不付出代价的吗？这不可能，打仗就得死人。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官，怎么能避免伤亡，把损失减到最低？这就不错了。杨朝栋就是这样的人，他也站在船头，举着望远镜观看战况，心里十分沉重。他一看硬碰硬，肯定要吃亏，因为荷兰人这舰船十分高大，又非常坚固，有几十门大炮，想要一下就拿下来不容易，必须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怎么叫蚂蚁啃骨头？你不是大，我不是小吗？架不住我多。他马上把令子旗一摆，这就是郑成功研究的梅花战术。梅花不五瓣吗？我这五条船迂回着打，这玩意儿就受不了。说句白话，好汉架不住一群人呢，双拳难敌四手，顾前顾得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因此这舰长额头上也冒了汗了。一时之间，许多荷兰士兵中了炮弹、中了箭的纷纷倒下，但是这船依然是完好无损。尽管五条船的把它围住，想把它彻底击沉，谈何容易。杨朝栋啊，心里头有数，这就不错了，现在打了个势均力敌。正在这时，杨朝栋下了第二道命令，来，火船出发。一声令下，20条火船呢，是直奔赫尔利斯号。那位说，什么叫火船呢？这种船呢，是点火的，船只不大，头前是个平头，后边是个尖尾巴，8名水手，4名箭手，在那船头上密排大兵，那兵子都能有1尺5长，非常锋利。这玩意儿要靠近敌船，蹦蹦蹦蹦蹦就盯得上它，想摆脱都摆脱不了。而且这船头上油桶硫磺焰硝引火的爆炸物，只要盯上一放火，它这玩意儿就爆炸。你别看它小，威力可大呀，一共放出来20只。再看郑家军搬将摇弩，是七快如飞，这小船从4面8方直奔赫尔利斯号。这舰长还没等反应过来，他的秘书在旁边看见了，报告船长，大事不好，看。阿门达拉看了看，什么意思？这是郑成功的火船，这也是郑成功击沉了几只火船，但是郑家军是前仆后继，那船沉了，士兵牺牲了，后边的船又上来了，真是前仆后继呀！郑家军作战太勇敢了。这舰长阿门达拉顾此失彼，一个没留神，就觉着这舰身一动，嘣嘣嘣嘣，哎，怎么回事？坏了，火船盯上了，那家盯上就摆脱不了。郑家军拉动火绳，再看火绳就是那导火索，闪动着火花，迅速奔那炸药包靠拢。每条船上有个武长，武长是指挥的，一看行了，下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水军跳到水里去了。顷刻之间呢，就听见几声炸响，这几条火船同时爆炸了。

0: 火船一爆炸，直接把赫尔利斯号给点燃了，一时之间是烈焰沸腾，黑烟弥漫。再看赫尔利斯号，顿时船就倾斜了，尾巴沉入海中，船头高高翘起，上头的荷兰士兵是哭爹叫妈，有的跳水逃走，结果被郑家军抓了俘虏，有的都被打死，葬身在海底。一时之间，这火光离着多远都能看见呢。最大的、最王牌的赫尔利斯号，就这么着被郑家军彻底消灭。与此同时，大荷兰号也遭到重创，船尾点起火来了。郑家军一鼓作气冲到船上，跟荷兰士兵展开肉搏战。那船长叫库罗班，这家伙击剑还有两下子，在这顽强抵抗，结果被郑家军包围，一顿刀斧砍成肉泥。时间不大，大荷兰号轰一声爆炸，也沉入海底。第三只叫狂风号，狂风号几乎与这大荷兰号同时被郑家军的水军消灭，也沉入海底。就剩下一只叫女王号，船长叫盖尔。这女王号比那三条船多少小那么一点，但是十分坚固，利用空隙用大炮开路，杀出重围，逃到公海。他跑了，但是也受到重创，火也着了，拖着黑烟到了公海上，经过抢救保住这只船，船上80多名军兵直奔苏门答腊，干嘛？求援去了。因为他跑得挺快，因此郑家军也没追赶，其他荷兰的舰船就被彻底消灭，有那么哩哩啦啦十几只小船也逃到公海，跟赤嵌城、热兰哲城失去了联系。这是水战的情况，郑家军一战完全控制了水域。再说陆战，这步兵是解决根本问题的，登陆之后，本地的居民帮助郑家军在头前做向导。这赤嵌城是深入海滩的坚固城池，荷兰侵略者统治了30多年，每天都维护这城池，每天就修，所以城池又高大又十分的坚固，东西南北四面全有炮楼，都是巨型的大炮。守赤县城的是800荷兰士兵，指挥官叫苦罗丁，这苦罗丁也是身经百战，老牌的侵略者呀。他深知这座城池的重要性，一旦了丢失了，就剩下热兰哲城了，岂不是孤城一座了？总司令部在热兰哲城，奎一总司令、新来的西门子都在那儿办公，他负责指挥赤嵌城。他知道形势对他十分不利，因此下了死命令要坚守赤嵌城。单说郑家军指挥攻城的任务落在了步兵最高指挥官马信的肩上，马信是郑成功眼前的大红人，凡是硬仗都交给他。他指挥4镇的兵马登陆之后是直扑赤嵌城。马信那是有经验的指挥官，深知这座城池的重要，真把他端掉了，就剩下热兰哲城孤城一座就好打了，所以必须把赤嵌城一举拿下。他指挥郑家军，弟兄们随我冲啊冲啊，别让荷兰鬼子跑了，冲啊！咚啪啪啪啪，咕，战鼓如雷。郑家军高高举着云梯，云梯是什么呢？云彩的云，证明这梯子非常长非常高，攻城用的。 一般的城池都三丈多高，能有十几米，那坯子能小得了吗？起码得搭到城头。同时这云梯的前面有俩钩子啊，八能搭住了，要不掉了怎么办？再看郑家军，几十个人架着云梯，几十个人架着一架云梯，冲啊，在炮火和弓箭的掩护下，啪啪啪啪啪啪，把梯子竖到城头，紧跟着陆续攀登。到了这时候，谁把死都忘了，怕死也不行，前面是敌人，后边是指挥官，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古来的战争跟现实的战争是一个道理啊。说平时哎呀害怕紧张，这怕掉命，真要一喊冲啊杀呀，什么也不想了，就一个心眼了，往前冲，不把敌人消灭，反过来就得被人家给消灭。因此一个个是勇往直前。单说那苦罗丁在城头上指挥着，一看郑家军是人吗？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打，喊喊的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敌人的排枪冒着火，啪啪啪一阵排枪下去。再看攻城的郑家军纷纷跌到城下，前面死一排，又上了一排，死一排，又上了一排。城墙底下全是死人的尸体了，就这样郑家军是猛攻不懈。哎呀，苦罗丁一看这可厉害呀，都说中国人窝囊，照这么一看一点都不窝囊，他们怎么不怕死啊？这郑家军吃了什么药了？给我顶住吧。但是一面指挥战斗坚守城池，他一面盼着援军，心说奎一司令、西门子舰长，你们倒快援兵啊，我就几百人，我恐怕万难坚守。正在这时候援兵到了。咱们前文书说了，西门子派出两员大将，一个叫辣子鸡，一个叫宫包鸡兵，这两员大将也是身经百战，带着600名全副武装的荷兰兵前来支援赤嵌城。没说这荷兰侵略者都犯一个病，狂妄自大。他们觉得什么呢？中国人不值一打，你别看他们虚张声势，这扳机一扣，咚咚枪一响，啪啪成排躺下，一会儿就把他们消灭了。他们靠的是什么？大刀长矛，充其量是弓箭，比我们这武器差得太悬殊了。因此他鼓励士兵，大家放心，我们一战成功，把登陆的郑家军彻底消灭，回去我替你们请功。这荷兰兵打仗还迈着方步，还敲着战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眼前就到了战场了，与郑家军都相遇了。因此这辣子鸡高声喊喝，准备，前一排站着，后一排跪下，把枪都瞄准了，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与迎上来的郑家军这一接火，双方是互有伤亡啊。可他没有想到，郑家军作战太勇敢了，倒下一排又上了一排，倒下一队又冲上了一队，越打人越多，是越战人越多。结果他指挥这600人有大半伤亡。呵，辣子鸡火旺上撞啊，这中国人他都不怕死，郑家军怎么这么勇敢呢？他也着急了，站到高坡之处指挥，一个没留神，不知道从哪儿飞了一只火箭，嗤，嘣，正钉他脑门子上的，深可击骨，这一钉上后脑勺都露出箭尖来了。这位两眼一翻，心头一凉， 秦说完了，回不了家了，亲爱的也见不着了，子女也见不着了，去见上帝去吧。开始跪拜，辣子鸡一跪拜，宫保鸡丁一看这可不行了，啊撤，哇往下一撤，郑家军兜着屁股就冲上来了，别让红毛鬼子跑了，追啊，把他们彻底消灭，赛后的兜屁股就追。指挥官非是旁人，正是大将黄安。黄安是马信的好哥们儿，哎，得意的好助手。他们两个分兵了，一个攻打赤县城，一个追赶荷兰兵。黄安在后头就喊：“弟兄们，立功的机会来了，别让红毛鬼子跑了，冲啊冲啊！一鼓作气。”拿下热兰遮城，冲啊！你说这败兵跑得有多快？几十里顷刻之间跑到热兰遮城的城下。城上荷兰的守军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西门子透过望远镜往城下一看，啊，心头一凉。他知道水陆军全都打了败仗，哎呀，跟自己预想的是截然不同啊！再往城下一看，前面跑的是自己人，后边追的是郑家军，怎么办？怎么办？开城门，开！快放他们进来！这宫保鸡丁指挥着人，这就冲进城里头来了。正在这时，郑家军兜着屁股就到了。还有不少荷兰侵略兵还没来得及进城呢，大概能有100来人吧。奎一在旁边沉不住气了，关城门，关城门。西门子一瞪眼，我们的人还有很多人没进城，阁下，我们的人要进了城，郑家军也进了城了，这是上帝的安排，迫不得已就得忍痛割爱。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郑成功的东征大军取得辉煌战果，水军陆军都打了大胜仗，荷兰侵略者第一次尝到挨打败仗的滋味，才知道郑家军和中国人的厉害。咱们前文书说了，声援赤县城的荷兰军同共600人，结果死伤大半，还有一部分被抓了俘虏，剩下100多人狼狈逃窜，跑回热兰遮城，有一部分进了城了，还有大部分没等进城，奎一下令把城门关闭，城头上枪炮齐发，也不管是郑家军，也不管是自己的人，打吧，全部消灭。奎一怎么想的？如果让自己人进来，郑家军也跟着进城了，这热兰遮城就难以保全了，就得忍痛割爱。西门子干跺脚也没办法呀，一个劲儿在胸前画十字，默默地祈祷，为死去的这些荷兰兵祈祷呗，那没有别的办法了。与此同时，奎一下令是坚守热兰遮城。单说郑家军深知热兰遮城比赤县城还要坚固还要大，不是一下两下能打得下来的，因此黄安下令暂时撤军，先不要攻打，等候王爷的令下，然后集中兵力再攻打赤县城。咱这么说吧，赤县城也不是好打的，几个冲锋下来没有攻破，大军需要休整，战场需要清理，因此马信下令暂时撤退，在城外是安营扎寨。他们把这一情况禀报了郑成功，郑成功从大船上下来登陆，直接到前线视察。郑成功看了看， 这赤县城就在眼前呢，说什么付出多大的牺牲还代价也得把它拿下来。因此指挥大军把赤县城是团团包围，同时切断了热兰哲城和赤县城的交通要道，使他们失去联系，不能互相增援。光阴似箭呢，一日两，两日三，大仗小仗一个劲儿的打。赤县城的守将叫苦罗兵，守不住了，弹药尽绝了，而且伤亡太大，他这800来人死了一半还拐弯儿。苦罗兵一琢磨，再坚持下去饭吃都没了，怎么办？最后经过商议之后，就竖起白旗向郑家军投降。哎呦，消息传出，郑成功非常高兴。第二天在赤县城的城外举行了受降仪式，城门开放，再看苦罗兵挎着军刀手枪，全身戎装，后边的将佐排着队，高高的把枪举起，有顺序的在郑成功面前是放下刀枪，帽子都摘了。张家军在两旁站立，一个个是威风凛凛，面带喜色呀，谁不高兴？老百姓都在这围观啊！呸，这些红毛子也有今日啊，欺负我们中国人怎么样？冤冤相报，到头来你们还得落得这样的下场，真替中国人打腰提气。苦罗兵投降了，那么优待俘虏，把这些荷兰人集中起来学习，对于他们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叫人在这安全守卫着，不虐待他们也不能放他们跑了。于是郑成功择吉日率领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开进赤县城，城头上高高飘扬着郑家军的大旗呀、各社的社长、高山族的代表、本地的居民热烈祝贺，比过年还要热闹多少倍。慰劳郑家军，郑成功马上下达了命令，一，把各社的社长全都请来，头面人物、本地的元老，对待老百姓你得耐心抚育，老百姓太好了，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今天。因此郑成功在宴会席上夸奖了这些代表，频频敬酒，颁发礼品，向各社的社长、高山族的代表每人都分了一件描花的长袍，这都是从镇江瓜州得的胜利品，丝织的非常好。他每人得了个袍子，简直爱不释手，每人发了一双精美的靴子，每人颁发了锋利的快刀，而且给了他们奖赏。高山族的代表愿意回去把这一消息传达给市民，郑成功是出榜安民。那么眼前的胜利不能冲昏了头脑，郑成功派人坚守赤县城之外，集中兵力攻打热兰哲城，决心端掉的最后一个据点。大军云集啊，郑成功升帐，命马信担任前敌总指挥，带着8员大将、10000多士兵，一定要把热兰哲城拿下来。因此第二天早上起来，士兵们饱餐了战饭，大将班安上马，马信手提着宝剑督战，大军就开到城下。马信点了点头，往左右看了看，就见士兵们擦拳抹掌等待令下呀，都期盼着这一刻。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正好是5点钟的时候，马信下达了攻击令，点炮攻城，点炮

三声炮响发出信号，一万雄兵同声呐喊，攻啊，拿下热兰遮城，冲啊，这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呐、再说荷兰侵略者，那个奎一和西门子彻夜难眠呐、他们把床铺都搬到城楼上来了，在这便于指挥，望远镜不离手，那探子一会儿一报告，一会儿一报告。当他们报告赤嵌城失守，郑成功进了城了，两个人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当时没精神了，那西门子多狂啊，根本没把中国人摆在眼里。经过水战、陆战、赤嵌城这一丢，他知道中国人太难对付了。哎，他呀也没精神了。到现在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在奎一面前也不敢那么洋气了。奎一呀、心里挺高兴，心说怎么样，你见着面就批评我，又说我胆小如鼠，又说我没有指挥能力，你呢，你呢，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怎么样，吃了苦头了吧？你带的这点援兵不够给郑家军垫鞋底儿的，还得看我的。于是奎一又变成老大了。他在城楼上手不离望远镜，往下一看，郑家军嗷嗷之喊，看这意思要一鼓作气拿下热兰遮，要把这城丢了，荷兰人彻底失败了。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就毁于一旦了，他能善罢甘休吗？因此他撇着肚子把指挥刀高高举过头顶啊，命令荷兰军顶住，守住，目前唯一的是镇定，要镇定沉着，我们的大炮不是吃素的，我们的弹药充足，粮食有的是，顶住。他们是轰轰开炮，但是能挡得住吗？挡不住啊。郑家军几个冲锋就冲到热兰遮城城下了，结果没想到围着这城的周围全是地雷。那年头人家就有地雷，而且那地雷威力相当大，就阻挡步兵攻城的。这一踩上地雷，通的血肉横飞，攻城的郑家军是损失惨重啊，连攻了几次拿不下来，一大片一大片的尸体，血肉模糊，郑家军哇就撤下来了。郑成功在赤嵌楼听着劲儿了，怎么的，受挫了，下命令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得端掉这座城市，再组织冲锋冲杀。到这儿踩上地雷炸死的不说，被枪炮打死的大有人在，死尸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啊。马信一看不行，硬打打不下来，这伤亡太惨重了，看看地上郑家军的尸体，大部分是自己的熟人，转战南北跟随左右，鞍前马后形影不离，都牺牲在城下了。难道说看着我的亲人都这么死了吗？他骑着快马赶到赤嵌城来见郑成功。王爷，形势对我不利啊，我军数次攻城大败而回，死伤十分惨重，王爷是不是改变战术停止攻城？哦，待本王亲自查看。郑成功骑上宝马良驹，带着亲兵卫队来到热兰遮城外围，居高临下举着望远镜一看，郑成功眼泪也掉下来了，他一眼望不到边，全是自己的部队。

对，全是尸体。郑成功能不心疼吗？死一个人那都是巨大的损失，何况死这么多的人，再要强攻还不定得死多少人。把望远镜转变方向看了看热兰遮城，这城也太高了，高耸入云呢、啊、再往城头纵观看，密密麻麻全是荷兰侵略者的大炮。马信在旁边给介绍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郑成功一想，不能强攻了，损失太大了，再打下去士兵伤亡的人数还得增加，兵无斗志就不好管理了。因此郑成功一狠心改变了战术，撤，攻城的军兵撤下来了，把尸体搭回，海葬的海葬，掩埋的掩埋，那没有办法了，包括死的那些荷兰士兵尸体也给抢回来，该埋也就埋了，人死了死了，死了就不结仇了，一了百了了，管的是中国人是荷兰人。清理战场，大兵撤了，那怎么不打了？非也，郑成功下达命令，让马进、黄安率领八员。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锦毛鼠白玉堂，到了公馆暗地之中保护包青天，果不出他所料，相府这小子真来了，正好还蹦到他这东房上。白五爷气急败坏，飞起了一脚，正蹬到草上飞前心上，啪，你给我下去了。这一下把相府可摔苦了，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要不是仗着他有两下，非摔个半身不遂不可。但这小子既然叫草上飞，功夫真不简单，刚一摔到地上，就见他脚尖一点地，腰眼一拧，又蹦到西房上去。他寻思到了西房上换条道走，没想到西房上也站着个人，谁呀？南侠展胸飞，南侠保护大人左右不离呀、哎，一看相府上来了，展胸飞把脚抬起来，下去吧你，我叮，这下好兄弟把他踢死，相府是翻身摔倒，栽倒在地。还没等军兵过来把他摁住，这小子一个鲤鱼打挺，嘣儿又蹦起来，一换腰赶奔南方。现在啊，有条路他就想跑，可这脑袋刚在南方这房檐上露出来，下半截还在空中悬着，他可没想到南房这儿蹲着个人，正是那个世外的高人小老头。这小老头比白玉堂和展雄飞都狠得多，手里拿着块房瓦，古代那瓦还挺沉，这一块能有十斤。相府这脑袋刚往上一露，小老头把瓦往空中一举，下去吧有孙子，啪，正拍脑袋上，相府就觉着嗡了一声，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撒手扔刀摔倒在地，这回再也不动了。被军兵弟兄们过来七手八脚把他给捆上，展雄飞一看把刺客抓住，这心才放下，扭回身观瞧，就见那小老头走了。南侠心里头一动，这个老者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既然把刺客抓住去了我一块心病，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这老者姓子名谁，我们俩交个朋友。想到这儿，南侠也跳到街上，一边追一边喊，老英雄留步，老人家留步。这小老头全听见了，他一直到了安平镇的郊外树林外头停身站住，老者把衣服收拾好了，笑呵呵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南侠就到了眼前了。要说展雄飞这个人能耐还大，知书明理呀、啊，尊卑长上那分得非常清楚。南侠把衣服收拾好了，长大的衣服 穿上系好了飘带，来到老者面前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恕晚生冒昧了，说着话一躬到地。老者用手相搀呢，哎呦，免礼免礼，我可担当不起。小伙子，你叫我站住有事儿啊？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晚生打算早晚要跟您学点武艺，是吗？您太客气了。哎，小伙子，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是谁呀？啊，要问我，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阶村，我叫展昭。什么？你叫什么？展昭，字兄飞。哎呦，小老头蹦起来多高，拉着南侠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这个亲近就甭提了，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南侠客。

也听说过，陈州的老隐士，当地的武林高手，螳螂派的派主燕子托，武林之中果然有这么一号。南侠一听，撩衣服跪倒磕头：“您是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燕子托说什么也不答应，把南侠搀起来。这叫英雄爱好汉，一见如故啊！一老一少携手揽腕进了树林，席地而坐，在此畅谈。燕子托就问南侠：“这是从哪儿来，干什么？”詹雄飞口打嗨声，就把暗地之中保护包大人的经过讲了一遍。燕子托点点头：“啊，罢了罢了啊，英雄出少年呐、啊。现在我老了，手脚迟钝，也不常出门了，就得全依靠你们这些年轻有为的人了。”南侠呢，又问了问燕子托的一切，书中代言。这燕子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燕飞，二儿子叫燕峰。你别看燕子托老头一辈子行侠作义，为人非常正直，但是他这俩儿子要多不是东西有多不是东西，一个好饼都没有。拿他大儿子燕飞来说，流落江湖净做坏事，有个匪号叫白菊花。咱们说到后文书小武艺的时候，这白菊花就成了气号，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奸盗邪淫，伤天害理，干尽了坏事。他那兄弟燕峰外号人称叫白莲花，更无知东西。这俩小子不但做坏事，能力还大。为什么能力大？就是跟他爹燕子托学的。当然老头不能希望儿子干坏事，儿大不由爷，出了这种逆子也没有办法。由于燕飞白菊花折腾得太凶了，才有白眼眉徐良出事，三系燕飞白菊花在鸿雁落沙滩把他们哥俩给杀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提。单说燕子托跟南侠在这谈着，后来就约请说，现在包大人身边没事了，你能不能到我家里做客呀？我呢也帮着包大人陈州放粮，暗中保护他的安全。南侠也愿意跟人家学点能耐，就这样一老一少离开安平镇，赶奔陈州。咱暂时不提。白玉堂一看相符被捉了，心也放下了，带着手下人也是扬长而去。像这种人，要不怎么叫世外的高人？施恩不忘报，就是我办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做完了扬长一走。要不讲做点好事，让人家让到屋里，自个儿还表白几句，你看要不是我，你这个事儿你能行吗？让人家送点礼表扬几句，那也太俗气了。像白玉堂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干好事也太多了，不希望人家报答。说白玉堂走了，什么时候还露面？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话分两头，单表包大人，这觉不能睡了，把刺客抓住了。包大人马上升堂，吩咐一声把刺客带进来。手下的差官也气坏了，在衙门口当差这么多年，光抓那强盗也没少，但是像这么胆大的还没有。大伙儿都想收拾收拾他，就见包大人一声令下，下面是连

0: 推带拖，上上上，跳兔来的，兔来的，乒乓乒打，拳打脚踢，把相福像拖死狗一样拽上来了。说相福这小子到现在已经神志清醒了，虽然说脑袋上挨了一下子，当时昏迷不醒，这阵又缓过来了，脑门子上起了个大包，血都定成了嘎巴的。但这小子往里头走着，心里头琢磨，完喽，我这条命算是彻底交代，落到包黑子手里还有个好吗？就得把我皮儿给我扒了。又一想，豁出去了，当初我不说过这话，把这140-150斤交给你们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迈步来到堂口之下，是立而不跪。张龙赵虎过来，叮当给他两拳，跪下，跪下，他妈跪下吧你！又过来几个人摁他，他直不了脑袋，就是不跪。包的人在上头端坐，瞪眼看着他，一瞅这小子长得相貌凶恶，就知道是个惯贼。但是包公呢，又当过府尹，他的职业就是审问案子，什么样的人没遇见过？有那个平常挺横，一到了公堂上吓得一滩泥，有的就挺横。凡是对待这些人有不同的办法。包的人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把惊堂木一拍，啪，两旁退下。那意思他不跪就不跪，你们干什么打他？张龙赵虎赶紧躬身施礼，是，呼啦朝往两旁一退。包大人又看看相符，下面你是何人？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沿河行刺本钦差。两旁的差人就喊说，快招，快说。相福这小子把脑瓜一捂了，包黑子，你少说废话，你也甭管我是谁，也甭问我住的什么地方，今天该着我倒霉，叫你把我抓住了，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给爷爷来个痛快吧你。你这骨头可够硬的。好吧，既然你不肯演讲，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我包拯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壮士，只要你能给我指出一条来，我是贪污了，是受贿了，这办事情不公平，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你能说出来，不用你杀我，俺包拯当着你的面我要横刀自杀，你看好不好？你说吧。
1: 我
0: 一句话把草上飞给问住了，他没想到包的人能跟他讲理，低脑袋一合计，包黑子说的有理啊，哎，我真的还举不出这例子来，没听说这包黑子干了什么坏事，这玩意儿他理亏是张口结舌。我包的人，我白活不过你，你也就甭问我了，我不管你做的对还是不对，反正我就是要杀你。壮士， 你在欺骗我，也在欺骗你自己。那你要杀我，你还举不出杀我的例子。不用问，你是受了别人的主使，他人的利用。你不是为贪财，就是为赌气，胡了八肚的你就来了。你看见没？现在你被我抓住了，我只要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要你这条命不费吹灰之力啊。可是我发现你这人很有能耐，30来岁也不容易，可能还有家口吧。我要把你杀了，你家里人谁去照料啊？算了吧，念你一时糊涂，没有知识，我饶你不死。来人，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在账房里面支40两纹银，把他放了吧。张龙、赵虎众人一听，什么？你这包的人办事奇怪不奇怪？就这么大的案子，3言2语把他放了，还给他40两银子，哪有这便宜的事儿？人们认为听错了，站在那儿没动。包的人把脸往下一沉，怎么我说话你们没听见吗？赶紧照办。这大伙不敢不听了，下去支了40两银子，把相夫的刀、镖囊、搜出的东西都给他拎回来了，然后把绑绳解开。赵虎撅着嘴看了看他，哎，你的东西给你，走吧，走走走走吧。记住啊，往后没有零花钱就来行刺，你看你多便宜，还得40两银子。相夫这次脸一红，把他惊呆了，他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用意。包大人，您跟我闹着玩吧。哎，公堂之上岂有儿戏之理？您真放我，那是自然。大人，您放了我，您可别后悔啊！您再找我可找不着了。包大人一笑，没言语。相夫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把刀往嘎鸡窝底下一夹，拎着包转身就走。可他到了门槛这儿，又站住了。为什么？他这脑子里激烈的斗争，他一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又倒是人分3六9等，木分花里紫檀呢、啊。这包大人不错哎，我以为这家不定多横呢，见谁就宰谁，见谁就杀谁，铁面无私，冷酷无情。今儿这么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通情达理，像我这种人还怜悯我，还照顾我的家庭。哎呀，扪心自问，深感有愧啊。他又想起安乐侯庞玉，那家伙残暴无人呐、啊，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你说我这要回去了，说包大人把我放回去了，非把我整死不可呀，焉有我的活命啊？这玩意儿我上哪儿去？我能逃出安乐侯的手心吗？这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地方。包大人就问：“你沿河不走？”相夫一转身又回来了，把刀往地下一放，包袱也放这儿，扑通他跪下了。包青天，我是个混蛋，我是120个混蛋，混蛋加八级，我果然是受了别人的主使，一时糊涂犯下了杀身大罪。包青天，您不但不治我，还把我放了， 人心可都是肉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不走了，您呐把我杀了，我这心还好受点，我往外走，我连我的祖宗我都对不起，您杀了我吧。包大人心里头高兴，一看这个贼呀、啊、尚有人性。那么你受了谁的主使啊？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陕西潼关的人，姓项，叫项福，就是项羽的项，福气的福。有个匪号叫草上飞。实不相瞒，我在安乐侯庞玉手下当十万军队的总教习，竟帮着庞玉干坏事儿。这一次就是大国舅叫我来的，他听说你要赶奔陈州放粮，他非常害怕。为什么呢？他干的坏事太多了，怕您到那儿查办出来对他不利，所以呢他派我在半道上把您给杀了，杀完之后他可以逍遥于法外。他还答应要事成之后嘛，给多少万两银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发财，所以我自报奋勇就犯起了大罪，这就是以往的真情。哦，包大人一愣，相夫，你说的是真情，我要说半句瞎话，我的后半辈儿也好不了，我们老乡家啊都不得善终。嗯，安乐侯果然派人行刺于我，嗨，行刺算什么呢？他想了很多坏招，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包大人心里头高兴，好，相夫这么办吧，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头金环不换。你又有能耐，岁数又好，能够改邪归正，还是国家有用的人才，我把你收留在身边，你看如何？您能要我？那是自然。哎呀，我的包青天哪，您算是活菩萨，我这种人顶风都臭八十里地，扔到野外都没人捡，您还能收留我？我愿意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这草上飞蹦蹦磕响头，是声泪俱下。包大人命张龙赵虎把他搀起来，弄个座让他坐下，就问他，问什么？问陈州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安乐侯的事儿。合着相福就打开话匣子了，扑棱着脑袋，吐米星子直飞，把安乐侯的所作所为讲了一遍。当然他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有的事情有些水分，有些地方还失真，不管怎么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包大人听完了点点头，相夫啊，你会写字吗？
2: 写不太好。
0: 能会写就行，现在你不要露面啊，你就穿上军装藏到我的队伍之中，让安乐侯不知道你的下落和音信。你干什么呢？就按你所说把安乐侯的罪行注条全写下来，这也算立功啊。早晚我在陈州放粮结束之后，一定在皇上面前向你请功。
2: 哎呀，多谢钦差大人的提拔。
0: 相如忽然又想起件事儿，
2: 大人， 还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

0: 您刚才说要上陈州放粮，我看呢，您干脆甭去了。为什么？为什么？就这安乐侯，您就惹不起。我跟他多少年了，我都知道，他都把您恨透了。您看派我行刺不成，他还有别的损主意。他手下有10万人马呀，另外像我这样的贼还有6-700，比我能耐大的有的是。这您一到陈州放粮，他要是恼羞成怒，对您下了毒手，您可怎么办呢？这您可别生气，要没有那些失败的高人暗中帮忙，您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这要到了陈州，无异于深入虎口，太危险了。我看您呢，就回东京汴梁，向皇上奏明，派军队抓他就得了，何必挺身走险？包大人一听，他说的不是没道理。好吧，放粮之事与你无关，我多谢你的圣意就有了，下面休息去吧。把相符送下去了。打这以后，草上飞改邪归正，咱们自有交代。可这阵呢，天就亮了。红笔的先生公孙策、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众人把包大人团团围住。干什么？劝包大人听相符的话，别上陈州，那是龙潭虎穴，都替包大人捏一把汗。但是不管众人怎么劝，包大人就是不听。众位啊，你们自知其一，不晓其二啊。俺包拯奉了皇王圣旨上陈州救济百姓，你们可知那数万饥民拭目而待啊，盼咱们如盼爹娘，我早去一天就能救活多少人，晚去一天就不定饿死多少人命啊。光为了我的安全，打道回衙，往上对不起天子，往下何以对百姓？他再危险我也得去，尔等不必多说。哎，大伙一听包大人这人就是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也不敢劝。包大人在安平镇待了2天，把事情处理个不得灵了，这才传些话去，起身赶奔陈州。这一路上就这1000来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有那胆小的一边走还一边擦眼泪，心里的琢磨，这哪是上陈州，这是赶奔丰都城啊，孩子老婆都甭见面，这不要命吗？你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啊？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陈州了，先来到十里接官厅，包大人吩咐下转牌。转牌是什么？就是通知钦差大臣来了，你本地面的官员不得迎接吗？我是代表皇上来的。可是到了接官厅一看，冷冷清清，连一个人接都没有，慢说人连条狗都没来。公孙先生一看，大人啊，情况不妙啊。相符没说瞎话，这阵咱们走还来得及，真要进了陈州，到了安乐侯那1亩3分地儿，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望大人明断。先生，我意已决，绝无更改。 他接我也进陈州，不接我也赶奔此处放粮。包大人领着队伍来到陈州，一看呢，连个人接都没有。公孙策、李才、包兴、张龙、赵虎，大伙就劝他别进陈州。包大人不听，吩咐了一声，起队进城。谁敢不听啊？人抬轿起，浩浩荡荡就进了陈州了。包大人在轿子里坐着，透过轿帘和青纱窗，他往街上一看呢，陈州街面上冷冷清清，道面残破，买卖也萧条，来往的行人大部分面有菜色。包大人当初的时候来过一次，那还在念书的时期，陈州非常繁荣，没想事隔多年落到这步田地，他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公孙策就问大人，没人接咱，咱上哪儿去？
1: 赶奔陈州知府衙门，我要见见他们地方官。
0: 是，前面注意了，奔知府衙门，有向导认得路，拐弯抹角，转过狮子大街，到了红狮子胡同。说胡同啊，比一般的街还宽，就来到知府衙门。大轿沾尘，队伍站住，包大人吩咐一声，让他们知府到我的轿前答话。
1: 是。
0: 张龙、赵虎一提马来到府衙的门前，可一看这衙门冷冷清清，大门紧闭，门前出来一对石头狮子，连个带气儿的都没有。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啪啪啪叩打门环，开门！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开门呐！咚咚咚咚咚咚，有胳膊有腿的滚出来一个。这话就挺难听。时间不大，角门开了，出来个年迈苍苍的老者，看这意思是把门的，或者是门房听事的。这老者往外一探头，找谁呀？
1: 找你，找你们知府大人。
0: 就说钦差大臣包青天来了。
1: 哦，是。
0: 老头一缩脖子回去了。又等了片刻之功，大门开放，有几个仆人往左右一分，走出一位官长来。这官长方赤乌纱，蓝袍，看岁数也就在45、46岁，白面净皮，尖下壳，留着三绺黑胡。这官长好像那耗子差不多，东瞅瞅西看看，蹑足潜踪来到包大人轿前，躬身施礼：钦差大人在上，卑职礼过去了，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包大人看了看他，
1: 贵府尊姓大名？
0: 啊，卑职姓李，我叫李清平。
1: 李大人，你可知道本钦差赶奔陈州放粮吗？
0: 啊，早就知道。
1: 你可曾见过我的转牌？
0: 啊，转牌我也见过了。
1: 因何不去迎接？
0: 大人惜。

0: 卑职有下情回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委屈委屈，到府中一谈。
1: 嗯，派人下轿，扶手板撤掉，有人搀扶着包大人从轿子里走下来，就进了知府衙门。这就算临时的公馆，人们下马的下马，把马鞍子都卸了，从角门牵到院里头。单说这些当兵的，支好了帐篷，埋锅造饭烧水，这些咱不必细说。就说这知府李清平把包大人陪到正房，包大人落座以后，把皇王圣旨供上，设摆香案，参拜几拜，李清平二次跪倒朝王拜驾。你别看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他磕完了头，二次给包大人见礼，嘴里头连声称错呀，我错了，我不该不接。包大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接呢？
0: 这
1: 回钦差大人，因为我呀接着安乐侯庞玉的通知，他说不让接，谁要是敢出去接您，全家抄斩，户灭九族。你说这怎么办呢？我上有老下有小18口人，得罪他就都活不了了，请大人您恕罪。
0: 哼，包大人一听是冲冲大怒，心说这个庞玉真不是东西，怪不得接官厅冷冷清清，闹了半天你下了通知了不让接我，其实我算个什么，接不接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是钦差大臣，代表皇上，皇王圣旨也来了，你们这要是不接，藐视君主，目无万岁，这还了得吗？又一想，也不能光怪这李清平，慢慢再说吧。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李知府，可曾给我准备公馆？
1: 没有，安乐侯不让准备，这没办法。如果大人您不嫌弃的话，就拿我的府衙当公馆，您看怎么样？
0: 包大人一看，那暂时自何如此了？没有公馆呢，这才点了点头。仆人把茶水给沏上，包大人细问陈州灾情的情况，李清平一五一十在这介绍。
1: 哟，正在这么个时候，冷不丁的这街上乱了套了，突然响起了炮声，
0: 咚，
1: 把这知府衙门镇的知斋们哗哗往下直掉土，屋里的人无不大惊失色，连包的人也是一愣，嗯，怎么无故放炮啊？这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候，一个报事的撒脚如飞跑进大厅，报，报钦差大人，可了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陈州的城门全都紧闭，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大街上已经戒了严了。
0: 哦，
1: 李知府，你们陈州经常这样？
0: 不，从来没这样过。哎呀，钦差大人呐，坏了，大概是安乐侯要采取什么行动吧。
1: 嗯，包大人，你想他敢吗？他想干什么？把城门关闭，难道一说还敢杀国家的钦差吗？

0: 包大人正想着呢，就听外边这个炮就响成一个劲儿，嗒嗒嗒嗒嗒嗒，咚！第二个报事的撒脚如飞也进了屋了，报！报大人可了不得了，大街以上全是军队了，主要的街路口全都戒了严了，买卖家关门闭户，禁止行人通行。听说安乐侯大国舅庞玉领着军队杀奔府衙，请大人速做准备。这个
1: 呀呵，
0: 包大人真没想到这安乐侯想要造反呐，公开出动军队要威吓国家的钦差呀。又一想，狗急跳墙，这也难免。正这时候，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和那500马队的营官都进了屋了，一个个躬身施礼：“大人，大人，做准备吧，看这意思不打是不行了，准备吧。”包大人一看不准备也真不行了，点了点头。再看营官领着军队在知府衙门就做好准备，干什么？准备打仗呢，上房的上房，上墙的上墙，把砖头瓦块全搬到上头，弓箭手排列在两厢，各拿刀枪如临大敌，就准备着安乐侯一来这些人就玩命。但是大家都清楚，敌众我寡，玩命谁也活不了。现在落到人家手心里头了，安乐侯手下管着十几万军队呢，就这七八百人管个屁用啊，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但是被逼无奈，就得拼出这条命去了。所以知府衙门里头空气异常紧张。正在这时候，第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回大人，大事不好！”“
2: 何时惊慌？”“
0: 大国舅庞玉领着一支人马把知府衙门给包围了，他在外边口口声声讨敌骂阵，说什么让大人您亲自前去答话，他非要见您一面不可。”
2: 各勇士一听全都扑了脑袋：“大人不能去，去不得，他没安好心呐，您可不能露面。”
0: 包大人一想，这事儿躲也躲不了了，他既然安着这个心来的，我能躲到哪儿去？干脆就见他一面，乐意杀你就杀，乐意宰你就宰，怕躲避不是办法。
2: 想到这儿，包大人站起来了：“各位不必多说，带我外面前去见他。”
1: 哎呀，
0: 大伙干咧嘴，没有办法。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一想：“干脆想这么个主意吧，大人你要见他也可以，不过咱们定个暗计。什么叫暗计呢？您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倘若安乐侯刁难您，您一眨没眼睛或者一歪嘴，我们四个往上一闯就跟他拼了，不等他下手就先把兔崽子宰了。”“
2: 也好，不过尔等切记谨慎，没有我的号令不准动手。”“
0: 那当然了，我们就看您的，您躲散发出暗号来，我们什么时候就下手。”他们商量完了，迈步来到外头，
2: 包大人吩咐一声：“一门开放，
0: 就是知府衙门的大门。”等开开了，包大人迈虎步到了外边，闪目观瞧，嚯，可了不得，密麻麻
2: 全是陈州的军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压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扑棱棱飘扬着一杆坐都旗，火红缎子大旗镶着黄边，上面绣着一行小字儿：“扫北元帅安乐侯。”正中央绣着斗大个庞字。往旗脚下观看，站着几十名将军，当然了，都骑着马，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各拿长矛大戟，包的人赶奔陈州，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我们刚刚睡了一宿的觉，那么起床的时候呢，大脑却是昏昏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很多人就认为了说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却忽略了它可能是来自于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告诉大家低血压到底是如何引起头晕的，并且呢提醒您在春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稳住血压。其实我们在早晨睡醒之后呢，人体是由抑制状态转入到一个兴奋状态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立即就起身穿衣服洗漱，那么身体就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流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就容易会出现了像头晕、眼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起床之后经常头晕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体位性低血压了。临床上这样的一种病呢，它发生率是达到了20%到50%的，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居多的。那么研究显示了，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近30%的是患有了体位性低血压的。如果说合并高血压的话呢，那么患病率就是更高了。而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平躺或者说下蹲的时候，我们体内分布在下肢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么改成站立之后呢，血液很快就能够流回到上半身去，保证我们的大脑、心脏等等一些重要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头晕、虚弱和晕厥的情况。需要提醒的就是，为了避免跌倒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啊，尤其是老年人睡醒之后过3分钟咱们再坐起来，在床边呢坐3分钟左右哈，咱们再慢慢的站起来，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的。如果是呢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下蹲、坐下或者说躺下，来帮助我们去维持血压。那么此外呢，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是造成了起床之后头晕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粘度增高，而第二个呢就是颈性眩晕，而第三个呢是后循环脑缺血，第四个呢就是心源性的头晕。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哈，其实正常人的血压呢，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天当中呢，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规律。首先呢，是在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啊，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交感神经呢就会开始变得兴奋了，血压升高了，而各种脏器的供血呢就增加了。而在夜间的时候呢，人体的活动减少了，迷走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活跃了，外周的血管扩张。那么一般来说呢，夜间血压平均呢是比白天要下降10%到20%的，而器官的活跃度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而到了次日清晨的时候，交感神经再次的被激活，血压上升，脏器功能也再次活跃了。那么血压呢每天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呢，在昼夜的交替当中啊，血压的调节机制是失灵的，就会出现了像血压尘封的这个现象。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家庭的血压测量的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35和85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诊室的测量血压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40和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为轻程高血压了。而研究显示了轻程高血压呢，会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等等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它是心血管事件高发的一个首要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增加了左心室肥厚发生的概率以及中风发作的风险，损害我们的肾脏的过滤功能。
1: 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抓深呼吸，血液也长长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0: 提醒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情来稳住我们的血压。刚刚入春的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寒冷呢，是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引起人的

会停止供暖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室内的温度呢偏低了，就可以打开空调啊、电暖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暖的设备，开窗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老年人呢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清晨和大风还有降温的天气外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重点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早春。早春的时候呢，适合轻补。我们建议大家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瘦肉、鱼、鸡蛋，还有虾，辅以通阳的佐料，比如说像生姜、葱、蒜和香椿、韭菜等等。那么到了中春的时候呢，温差就比较大了，骤冷骤热，我们血压呢容易出现了突然升高啊，建议大家来吃一些春天特有的食物，比如说像菊花脑，还有枸杞芽。而到了晚春的时候呢，气候就是偏热了，这个时候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太温太燥了，建议大家呢是以清淡为主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限制热量，稳定血压。第三点呢，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锻炼。好像坚持锻炼啊，一直在我们说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活动量是要适中的，就是避免久行、久立、久坐和久卧。病情比较严重的呢，就不要突然之间改变我们的体位了。那么上下楼梯还有上下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踩空和跌倒的事件。第四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如厕哈，以免呢我们的血压是那种急剧的升高而导致脑卒中。那么同时呢，尽量不用蹲坑，要使用那种坐式的马桶，相对呢是不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继续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早上起床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聊到了早上起床，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睡醒了嘛，我自然而然就起床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啊。但是晨起呢，真的有很多养人的习惯，当然呢也有那些害人的习惯。我们都说了，说春不养生，一年白忙。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时候把我们的养生大计来提上日程了。而晨起呢，作为了一天当中的养生的黄金期，它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最该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养生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五个好的习惯哈。第一个呢是先躺一会儿，醒来之后啊，我们千万不要着急起身，最好是能够在床上躺一会儿，俗称赖床。对，这个居然是好事儿，您没听错哈，赖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那么人在刚醒来的时候呢，全身的肌肉和韧带其实都是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的。如果说我们急忙起床，或者说起床的动作太大的话，就会缺少了从平静的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这个时间，就会容易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像大脑的供血不足，引起的是头晕眼花，甚至跌倒，患有了腰腿痛、颈椎或者说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呢，会导致疼痛加剧的。而且呢，人在晨起之后啊，血压会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就像是我们刚刚聊到过的，在清晨的6点到10点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的血压会达到了一天之内的最高的水平的。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清晨血压升高呢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说我们起床的动作太大，就容易会造成血压的波动了。那么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脑中风和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呢，提醒大家，我们在醒来之后啊，可以在床上来伸一伸懒腰，踢踢腿，等到我们的身体被充分的唤醒之后再起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没有很长哈，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

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起床之后啊，赶紧去如厕。很多人可能在起床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习惯哈，比如说我先喝一杯水。但是您要知道，已经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休息了，很多人的膀胱呢，往往已经是非常的充盈了。那么憋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伤害是很大的，它可能会引发像尿路感染，还有可能会引发的是肾盂肾炎，损害到我们的肾脏。那么对于一些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像脑血管意外和猝死等等。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喝杯温开水。当我们清空了我们膀胱的库存之后呢，很有必要来补充水分的。因为经过了整夜的睡眠之后啊，身体里的水分呢是有出无尽的。醒来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了像口干舌燥，这个时候。

喝一点水，不仅呢是可以补充睡觉的时候丢失掉的水分，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那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到底喝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温度呢？来说一说种类，就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什么都不要添加哈，就是简简单单的温开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温度。天热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跟室温比较贴近的，那么天冷的时候呢，水温就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第三个呢，就是水量的事情，我们空腹的饮水呢最好不要超过150毫升。第四个呢，就是时间了，最好呢是在早餐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来喝。那么第四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会紧闭门窗的，然而呢经过了一整夜的呼吸吐纳，我们的卧室里面已经积攒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了，而且呢床上还有不少的尘螨啊、细菌啊等等。如果说起床之后咱们不及时的开窗通风换气的话，那些有害物呢就会在室内徘徊，我们吸入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身体不适了。所以说早上开窗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它不仅呢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够让我们的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

0: 虽然说开窗可能并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儿哈，但是很多人早上的就着急起床，往往就会忽略掉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顺手的事儿千万别犯懒。而第五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有疑问哈。有一个公式呢，已经帮你总结好了。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就等于谷类加上蛋白质加上蔬菜水果。此外呢，一般成年人的早餐的能量呢，大概是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哈，您可以这样来安排。比如说呢，我们有100克的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那么谷类呢，大概是100克，您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和粥等等。另外呢，可以选择含有了优质蛋白的物质，比如说像是肉类啊、鸡蛋和大豆的制品。那我们说完了这些养生的习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伤命的习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开。第一个呢，就是闹铃太响。闹铃呢，是通过对于人体的神经和生理产生的一种刺激啊，从而呢去中断我们正常的睡眠，把人给唤醒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闹铃的声音过大，就会引起我们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让人的肾上腺素加速分泌了。而时间久了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导致像高血压、精神压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那些柔和的音乐作为闹铃。那么老年人呢，大多都是浅眠的，咱们就尽量不要使用闹钟了。如果说需要早起的话呢，最好呢是可以让家人来轻声的唤醒。那么第二个坏的习惯呢，就是用力的排便。其实这件事情啊，应该说是讲求缘分的，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尤其呢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极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的意外。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而第三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晨练太剧烈。天气渐暖，很多人呢都会加入到了晨练的大军。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晨练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过于剧烈。早上起床之后呢，人体的生理节奏啊，没有经过预热，那么精力和体力呢，都是没有充分的动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剧烈的运动，就极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甚至呢会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据统计，中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呢，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所以呢，建议那些有着晨起锻炼习惯的朋友哈，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拳、散步、做做操。同时呢，要记得一定哈，在运动之前，咱们先做简单的热身。另外呢，高血压的患者，咱们最好避开在6点到10点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段。第三个呢，就是晨练之前，咱们可以先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姜汤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国人来说呢，姜汤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哈。着凉了，淋雨了，感冒了，喝上一碗姜汤呢，就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上暖暖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人也说了，说喝姜汤之后啊，你感觉到舒服，那纯粹是心理的作用。但是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姜汤治疗感冒呢是确实有效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姜汤到底是怎么样来发挥作用的哈，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来喝姜汤。那么当我们喝过了姜茶之后啊，身体里面呢就会出现了姜辣素，而这些姜辣素呢是可以让白细胞处在了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从而呢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喝了姜汤感觉到身体发热，是因为生姜呢是性温的、味辛的，人呢在淋雨了、受凉了和风寒从体表入侵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来服用姜汤啊，是可以借助它温散的这个作用，把风寒之邪呢来驱出体外。那么喝姜汤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当风寒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往往就会转化成为了热邪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服用姜汤，不仅没有用，还会因为生姜的这个性温造成了火上浇油，让病情加重。因此呢，风寒感冒我们在服用姜汤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趁早。那么一旦出现了咽干、咽痛、咳黄痰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喝了。那么总结起来呢，生姜呢是不能够用来治风热感冒的。那么流行病毒呢，往往是属于温热之邪，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够用姜汤来治疗。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我们在煮姜汤的时候呢，加点小料可以治疗一些小毛病。生姜的味道是很辛辣的，那么在煮姜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一点小料，不仅能够增进口感，还能够收获到一些特别的功效。首先呢，就是大枣姜汤。大枣和生姜共同来合用，是可以充分的发挥了姜的作用，来促进我们的气血畅通，改善手脚冰凉的这个症状。那么生姜呢是重补暖的，大枣呢重补益，对于胃寒是非常有效果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小葱姜汤。这味姜汤呢，非常适用于那些病从口入导致的腹痛和吐泻的急性肠胃炎的症状。适当的来喝一些姜汤呢，是能够起到了一些防治的作用。第三个呢，就是盐醋姜汤。肩膀还有我们的腰背受凉呢，是可以熬一些热姜汤的。现在热姜汤里面呢，加少许的盐和醋，然后呢，用毛巾哈浸水拧干了，敷于患处，反复数次，是能够缓解疼痛。皮肤破溃的朋友一定要慎用。第四个呢是绿茶姜汤。绿茶当中的咖啡碱呢是能够增强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兴奋的过程，有助于提神一丝清新。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跟姜丝来同煮是能够帮助预防中暑的。对于一般的暑热呢，比如说像头昏、心悸和胸闷等等，都是有着缓解的作用的。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生姜表皮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营养成分，熬汤的时候呢应该要少去皮，或者说不去皮，避免养分的流失。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生姜呢是性温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吃的。有这样的几类人呢，最好的就是少吃或者是不吃了。第一类人呢，就是手脚心发热的人，他呢是属于这种阴虚的体质，是体内津液不足所导致的。那么生姜性温，容易损耗我们的津液，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口干、眼干、心烦易怒等等这样的情况。而第二类呢，就是便秘的人群，大多呢都是属于肠热的，那么大量吃生姜呢，会加重了便秘的症状。而第三类呢，就是口臭的人。中医呢认为口臭是由胃热所致的，生姜呢会加重原有的症状。而第四类呢，就是咳痰比较黄的人，是因为肺热咳嗽，吃姜呢是容易会加重症状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姜其实不煮汤，它也是能够养生的。其实民间有很多哈养生的谚语呢，都是跟生姜有关系的，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等等。除了煮姜汤和作为

除了调料之外呢，生姜还有很多的养生的方法。那么目前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姜里面发现了100多种化学成分了，其中呢包括了像挥发油、姜辣素、同类化合物等等等等。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有益消化系统。生姜当中的姜辣素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物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和胃黏膜上的感受器，增强胃肠蠕动的，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提升口腔和胃的杀菌和消化的能力。而生姜除了有助消化，还能够缓解细菌引起的腹泻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防止呕吐了。预先来吃1到2颗生姜，对于预防晕车和晕船是有着一定的帮助的。还可以在乘车坐船的时候呢，来吃一些含有姜的物质，比如说像姜味糖。那么生姜呢，是有着缓解恶心的作用的，像是一些怀孕早期有着恶心呕吐问题的孕妇哈，也是可以来尝试着含有生姜的食物，比如说像姜茶和姜撞奶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抗炎止痛。替代于补充医学杂志上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表明了姜和布洛芬等的药物呢，是同样有助于缓解经期疼痛、偏头痛、肌肉痛和骨关节痛的，它是辅助治疗关节炎的有效的抗炎药物。那么除此之外呢，姜还能够抑制真菌，生姜对于杀死真菌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果的。我们在吃姜的时候呢，还要特别关注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吃肉配姜是促进消化的。姜呢能够去除牛羊肉海鲜类食物的腥膻味儿，而姜呢也能够通过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来帮助高蛋白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每天呢只需要吃1克左右的生姜就可以改善消化。而第二个呢，就是变质的姜是绝对不要吃的。姜变质之后呢，会产生了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机物，叫做黄樟素。它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肝细胞变性，并且呢会诱发癌症。如果说切开的姜呢颜色已经变成褐色了，味道呢也很奇怪，大家记得就一定不要再吃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过午不食的这个问题哈，来给你百科一下。因为眼看着嘛，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哈，终于开始提上日程了。有人呢就会听说了过午不食的这个说法，这对于不太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哈。每天只吃两顿，晚餐一点都不碰，那么真的就能减肥吗？我要坐在山顶上。其实从营养学上来看，能否减肥主要呢是看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呢是否比消耗的热量少。如果说一个人的早午餐或者说零食的摄入量呢已经堪比满汉全席了，那么即便过午不食，限制进食也依然是瘦不下来的。那么只有其他的时段进食量不变，过午不食相当于管住嘴少吃一顿，热量摄入的少了才有可能会减肥。而直接少吃一餐呢来控制热量，相较于严格的哈来计算三餐的热量值呢，操作来说可能更简单。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毅力坚持下去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对，我们又要说但是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从中午之后哈、啊、从午后呢到第二天早上一直不进食，会让人有那种很强烈的饥饿感，那么进食的速度呢会大大加快的，容易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吃太多了。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您长期这样的节食，它会降低代谢，提高我们自己的吸收利用的效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比如说呢，以前哈可能每天我们吃三顿饭，那么只能够吸收2到3成，改成两顿之后呢就能够吸收5到6成了。所以说是否要选择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决定，不要盲目的进行。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大米生虫之后到底还能吃吗？如果说呢虫子不是很多的话哈，而且米呢又没有发霉，当然还是能够吃的。但是如果虫子太多了，大米都被啃得坑坑洼洼的话，咱们就不要再吃了。而且你吃的话呢，味道也不会太好的。那么大米当中这种黑黑的小甲虫啊，它的学名其实叫米象虫，很多地方呢也直接就叫米虫了。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从外面跑进去的，而是大米当

当中呢就自带了虫卵，那么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孵化了。而此外呢，这种虫子本身它并不携带病毒哈，吃了的话对于我们人体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所以说米虫不是很多的大米呢依然还是可以吃的。那么至于长了米虫的大米呢，咱不妨呢拿到阳光下来暴晒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轻松的赶跑米虫了。那么以后买回来的大米呢，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周左右，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杀死米象虫的虫卵的，也就不那么容易生虫了。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做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依然是跟减肥有关系的。因为天气热了嘛，好像减肥的这个事情哈，已经变成了我们提上日程的话题了。既然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方法呢，我们需要选择性的来看待。那么仰卧起坐它可以减肚子吗？其实不管说您是胖还是瘦哈，小肚子好像都在那儿不来不去的。那么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依赖于骨骼肌，比起灵活的四肢呢，腹部的骨骼肌是偏少的，运动起来的难度呢就会增加了，而且运动量呢又相对来说比较低，再加上腹部呢是皮下脂肪最容易堆积的部位，所以呢肚子上的赘肉哈总是更为粘人的。而小肚子呢，无非是两种情况，就是皮下脂肪超标和内脏脂肪超标。那么皮下脂肪超标呢，就是那种显而易见的胖了，这种情况全身减脂是没有疑问的。而肚子一家独大的内脏脂肪超标，则是久坐、缺乏运动和高糖高脂饮食所导致的。有些朋友其实就是这样哈，虽然乍看很瘦，但是肚子可是一点都不小，它也是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的帮凶，那么比皮下脂肪的危害还要大。不少人就以为了说仰卧起坐呢，主要是在进行一个腹部的运动，瘦肚子的效果肯定就不错。但是实际上仰卧起坐能够消耗的热量是十分少的，我们坐上1000个还不如跑步跑个10分钟，如果姿势不对的话呢，更是伤腰椎和颈椎的。而减肚子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减脂了，只有全身瘦了，您的肚子才会瘦。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锻炼腹部的话，燃烧的卡路里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比起仰卧起坐、深蹲、划船等等这样的一些全身的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提高燃脂的效率的。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生肉啊，到底要不要在水龙头下面来冲一冲水。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已经引发了大家多次的讨论了。买回家的生肉到底用不用洗？其实重点呢就在于洗肉的动作。很多人呢会直接啊把这个肉呢放在水龙头下面来冲洗，那么这个冲洗的习惯就很容易会造成了交叉感染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不建议直接来冲洗生肉呢？因为生肉类还是很容易被各种各样的细菌啊，还有寄生虫等等微生物污染的。比如说鸡肉当中的弯曲杆菌、沙门氏菌，还有牛肉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等等，生蚝当中的创伤弧菌，还有寄生虫的问题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像猪肉当中的猪肉绦虫啊等等。那么如果说用水龙头我们直接来洗生肉的话，不但不能够洗掉上面的细菌，而四处飞溅的水花呢，还有可能会让细菌污染到我们的厨房的水槽、案板、料理台和菜刀等等。如果说下次我们再洗一些水果呀等等生吃的食物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遭受到细菌的污染，埋下了食品的安全隐患了。那么买回家的生肉，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清洗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来用一个专门的盆子哈，去浸泡和清洗。那么洗完之后呢，就把生肉放到用于加工生食的这个案板上，然后呢把盆里面的水倒掉，及时的用洗洁精来洗干净盆晾干。如果说非要用水龙头来清洗的话呢，咱们最好呢就把水流调的小一些，然后呢把肉哈尽量放到池子的底部，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避免水花溅到其他的食品表面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洗完了肉哈，或者说我们的手呢直接接触过肉类之后，还要接触其他的食品，一定先要用洗手液或者说香皂认认真真的洗手，不然的话呢，生肉当中的致病菌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呢，很有可能就会随着我们的手去转移到其他的食品当中，造成了交叉感染。当然了，除了说清洗生肉之外呢，生肉的保存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的一环。肉买回家了，如果说我们一次吃不完

0: 的话，那么放入到冷冻室来保存，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您要遵循的就是以下的六个原则，我们这样的话才能够吃得放心。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先洗再冻。冷冻之前来清洗的话呢，那么肉的表面呢就会进入了一定量的水，而这样的水分在冷冻的时候会凝结成了大小不一的冰晶，它们呢会膨胀啊，挤压在周围的这个肌肉细胞以及肌纤维结构，造成的就是机械性的损伤。那我们在解冻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更多的汁液流失了，影响肉的色泽和口感。不过呢，如果肉表面是有那种明显的脏污或者说过多的血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来清洗一下，控干水分，或者说用这个洁净的吸水纸来吸干表面的水分，咱们再冷冻。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不要大块的冷冻，不要直接把整块的肉放到冰箱里面。我们可以把肉呢分装成小块，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如果说买的是肉馅、肉丝或者是肉片的话呢，也应该呢把它分装成几个袋子，然后我们的分段去放到冰箱里面，随吃随取就可以了。而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反复的化冻。每一次的解冻都伴随着汁液的流失，还有细菌的滋生，那么不仅会严重的去破坏掉肉的口感和风味，也会让它的营养价值呢是大大降低的，并且呢也是影响了它的安全性。反复的解冻，那么肉吃起来呢就会觉得又干又柴了，还会损失掉大概30%左右的水溶性的维生素，部分的矿物质。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
0: 那么第四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冻的时间太长。研究呢已经显示了，肉呢在冻结的过程当中，它的肌原纤维蛋白质呢就会发生了冷冻变性了，从而呢会使得肌肉组织持水率降低，质地变硬，口感变差。另外呢，在食品的冻藏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呢会发生了水解酸败和氧化酸败，而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会形成了一些具有苦味或者说其他不良风味的酮醛酸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从而呢会影响到肉类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有一些毒醛类呢还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建议大家啊，猪肉、牛肉和羊肉呢，在冷冻室里面的储存时间呢，是不要超过3个月的。鸡肉和鱼类呢，因为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是更容易会氧化和酸败的，所以说它的储存时间呢，就要相应的缩短。尤其是鱼类，冷冻的时间过长，肉质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粗糙。那么第五件事情呢，就是不要混放在一起，不要把不同种类的肉咱们混放在一起，否则的话是很容易会串味儿的。牛羊肉等等味道比较重的，要跟鸡鸭猪等等味道比较小的肉呢，存放在不同的储藏格里。另外呢，鱼类咱们也要单独来存放。那么其中呢，淡水鱼最好是不要冷冻的，咱们现吃现买，以免影响口感。另外呢，味道大的腊肉也不太适合冷冻，可以把它抽真空之后呢，放到了冷藏室里。而第六件事情，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塞得太满。存放食物的时候，最好是要留有一定的空隙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冰箱当中的空气是正常的对流的，减轻压缩机的负担，同时呢，也能够让食物保鲜得更久。那么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很多家庭其实是只有一块菜板的，那么不管生熟，我们都把食物放到一个菜板上来切，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熟食、水果和生食的菜板分开，至少要分生食和熟食两个菜板。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省委13届11次全会于今天在沈阳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全省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暨省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2: 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1: 辽品进苏对接洽谈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揭牌，两省合作从点对点迈向常态化。
2: 我省抓住晴好天气时机，开展河道清淤、筑牢汛期行洪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听取省军区关于人民武装工作有关情况和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军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全省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密切协作，国防动员体系不断完善，军政军民团结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特别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在防汛救灾一线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忠诚担当。
2: 会议强调，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有关要求落实到人民武装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聚焦备战打仗，着力建强援战保战力量体系，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各项准备，进一步健全军地协同指挥高效、运转顺畅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遂行任务能力，确保辽宁边海空防安全稳定。要深化双拥共建，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加大力度解决部队官兵的急难筹判问题，依法保障军人合法权益，协调组织驻辽部队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要强化履职担当，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政策措施，不断提升人民武装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公安工作，听取省委13届11次全会筹备和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要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政治建警要求，持续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深入开展全警政治轮训，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公安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更加有力维护安全稳定，聚焦基础要素，精准识别发现问题，因地因情施策，健全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对各种违法犯罪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完善执法权力运行全流程监督机制，坚决整治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全力提高数字治理效能。要锻造让党和人民满意的过硬公安队伍，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警，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持之以恒抓好公安机关各项铁规禁令落实，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夯实基层基础。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公安工作，全力支持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帮助解决公安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全面落实从优待警措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
1: 会议决定，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

0: 建养老服务设施，全域推进适老化改造，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落实特殊老年群体探访关爱机制，做实社区嵌入式养老便民服务。
1: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孙应雪
2: 对渔船设计、修造、登记、检验等全流程进行规范，推动船舶更新改造、转型升级，使用标准化船型，从源头上杜绝渔船结构性安全隐患，从严整治商务渔船，严厉打击渔船非法作业及上下游配套违法违规行为。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苏星宇、张欣然报道，上一轮强降雨浑河行洪承受了很大压力，我省水利部门抓住最近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浑河等水系的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目前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累计清淤维护河道长度351公里，已完成整体维护的66%。抚顺市对浑河城区段开展了清淤工作，目前已完成天湖桥至将军桥段约8公里游览路以及引水坡的清理，剩余将军桥至葛布桥段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华每日电讯昨天推出报道，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报道说，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近日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深刻昭示了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这条由护鸟员、渔民、科研人员和各级政府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黄渤海之滨的生动实践。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
4: 本台记者刘高翔引率报道，东北超第六轮赛事正在火热进行，赛事也进入到了常规赛四强的冲刺阶段。本周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鸡西队已经抵达大连，正在全力备战。东北超鸡西队执行主教练卜鑫：
5: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4: 大连队目前虽然以1胜4平的战绩保持不败，但胜利的大门却久扣难开。对周末的比赛，大连队全体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6: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将冲高到35到38摄氏度，西部部分地区40摄氏度。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9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

0: 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

0: 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2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

0: 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儿，
10: 哎，这全是是吧？
11: 这一片吧。
10: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借力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

0: 当天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

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线上下将学习贯彻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在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各条战线持续发力，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蹒跚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古城子镇坚持防汛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节奏不松，多措并举筑牢长效防汛安全屏障。县公安局聚焦群众办事价高远、政务服务不便捷、企业办事成本高的痛点，持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肩负新使命，奋进正当时。县第15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全县上下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从机关部门到镇街基层，从产业园区到项目一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标党代会8个努力打造奋斗目标，立足自身职能，谋细落实举措，抓实攻坚行动，在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各条战线持续发力，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蹒跚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县工信局紧扣党代会减油增化、减油增特产业转型路径与科技创新赋能部署，聚焦精细化工新材料赛道延伸与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双向发力，围绕推动产业由燃料型向材料型、制品型转型目标，系统梳理县域工业短板，推进传统石化向高端润滑油、环保增速剂等精细化学品领域严练补练，同时锚定每年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个以上，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以上硬任务，建立产学研对接机制，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性变革。从技改扩规到数字赋能，县工信局正以精准落地的工笔画精神，将产业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丽娜：
2: 县工信局将全面学习

0: 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牢牢锚定全县高质量发展总体目标，把大会确定的发展蓝图转化为实干攻坚的具体行动，凝心聚力推动县域工业提质增效。一是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进一步推动传统石化产业向精细化工、新材料赛道延伸拓展，同步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像素制品等本土的优势产业，稳步搭建结构完善、竞争力突出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二是持续深耕科技创新赋能工作，常态化开展企业数字化诊断改造服务，梯度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优质市场主体，全力以赴完成全年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任务。三是不断优化企业服务，主动下沉一线对接企业的发展诉求，精准落地各类惠企纾困政策，以工业领域的实干成效为蹒跚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坚实的公信动能。
1: 对标党代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蹒跚、优化法治营商环境部署，县公安局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与护航经济发展一体推进，围绕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网络，健全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多元化解机制等重点任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高效运转，同时结合严格规范行政执法，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求。县公安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涉企规范文明执法，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等突出违法犯罪，从街面巡防到网络清朗，从矛盾调处到惠企安商，县公安局以法治底色绘就发展成色，让平安成为蹒跚振兴发展最厚重的基石。蹒跚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张宏伟：
2: 党代会报告紧密贴合县域发展现状，精准描绘蹒跚全面振兴宏伟蓝图，为蹒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全县公安机关将坚持贯彻落实本次党代会部署，立足公安职能，全力护航县域全面振兴新突破，要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稳定底线，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风险，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持续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蹒跚，要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涉企执法，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深化公安放管服政策，落实护企安商各项举措，以优质法治保障激发市场活力，要坚持从严管党治警，锻造过硬公安铁军，牢牢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队伍。下一步，县公安局将以党代会精神为行动指南，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蹒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贡献公安力量。
1: 凝心聚力再出发，实干争先向未来。从产业转型主战场到平安建设最前沿，从乡村振兴大舞台到民生改善第一线，蹒跚各条战线正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把思想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既定目标任务上来，全县上下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持续对标八个努力打造宏伟蓝图，在项目攻坚中锤炼作风，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在破解难题中展现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记者邢野报道。经过持续科学防控，干群联动坚守，古城子镇叠加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带来的汛情压力有所缓解，全镇防汛形势整体平稳可控。为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古城子镇坚持防汛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节奏不松，从应急抢险转向常态化防控、精细化治理，多措并举。

0: 七，它结合全镇水系分布堤防现状及历年汛情规律，完成河道排涝泵站、险工险段等重点区域全覆盖隐患排查，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检修更新排涝设备，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汛情平稳后，李福斌依旧严格落实常态化值守制度，持续加密水雨情监测频次，动态研判汛情变化，常态化下沉各村，手把手指导村级防汛队伍开展查险、避险、应急处置实操训练，持续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实战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汛情平稳，初心不改，常态防控久久为功。在坚决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中，古城子镇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履职坚守，以责任与毅力守护一方家园，群众自发参与，同心驰援，汇聚起干群共治的温暖力量。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古城子镇已构建起常态化、网格化防汛工作体系，以严实举措守护一方安澜。古城子镇镇长潘军平：
1: 我镇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沟渠、低洼地块、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我们配齐配足防汛物资，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紧盯雨情、水情，提前做好预警宣传的准备。下一步，
0: 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政务服务的提质增效是县与民生改善最直观的体现。走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环境整洁明亮，功能分区清晰，自助体检机、业务自动终端等智能设备实现全覆盖，窗口服务规范有序，高效便民。为精准破解民生难题，赋能企业发展，车管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窗口布局，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就近可办服务模式。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所长崔松岩：
2: 我们将继续聚焦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量，常态化落实便民服务举措，主动倾听群众和企业的诉求，推动车驾管服务下沉延伸，用更高效、更暖心的交管服务，增强群众办事的获得感。
0: 高效便捷的窗口服务不仅惠及广大群众，更极大助力了县域企业发展。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日常业务量大，业务员李建州负责车辆报废注销对接工作，每天平均要办理20余台报废车辆手续。依托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一站式便民惠企服务，单台车辆办理时间仅需2至3分钟。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业务员李建州：
3: 工作人员讲解得特别细致，流程简单，办业务速度快，不用来回跑腿，这种贴心便民的服务实打实给我们本地企业减负，营商环境肉眼可见的变好。
0: 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的同时，驾考中心的投用进一步补齐了县域公共服务短板，完善了城市服务功能。过去全市驾驶员考试集中在市区考场，考场资源紧张，预约难度大，备考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地驾培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2025年5月建成投用的盘山县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不仅承接县域学院考试，同时服务盘锦全市考生，有效分流市区考场压力，缓解考试积压问题。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全流程驾考考试，不用跨区奔波，不用耗时等候，极大降低了群众的备考成本，让学车考证变得省心、安心、舒心，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县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市民赵福新：
4: 给咱们全市学车的人多了一个选择，以往考试选择少，经常要排长队，预约，现在在盘山考场投入使用，分流了考生，预约更容易。
0: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驾考中心主任张宇：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规范考场管理，优化考试服务，完善便民举措，以更规范、更贴心、更高效的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全县民生体质、营商环境。

0: 优化保驾护航。
1: 从办事长途奔波到就近办结，从驾口跨区往返到家门口参考，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的双重提质升级，是盘山县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县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办，把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民生福祉增进作为工作重点，聚焦小事办好实事，做实好事，让县与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服务质效持续提升，立足民生需求，深耕服务细节，不断优化窗口服务，细化惠企便民举措，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更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记者吴小曼报道。八一前夕，东郭街道文化中心里歌声嘹亮，一群银发老人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一曲歌唱祖国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很难想象台上这群银发演奏者平均年龄已过60，一位表演者动情地说，练了近1个月，没有人喊累，就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最可爱的人。演出中，绿色军衣、五星红旗、怀念战友等经典曲目接连唱响。当怀念战友的前奏响起时，台下多位白发斑斑的退役老兵深受触动。京剧选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字正腔圆，表演唱《逛东郭》乡音逗趣，引得满堂欢笑。压轴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场起立同唱，歌声久久回荡。表演者郑海英：
2: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我用文艺节目致敬军人，传承红色精神，今后我也会发挥余热，把红色故事融入到表演中去，传递拥军情怀。
1: 曲终人不散，乡音绕街巷。据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9周年，从节目策划、排练到演出，全由这些银发老人完成。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人民军队的真挚敬意。东郭街道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
3: 今天看到这些老同志用歌声和舞姿表达对人民军队的深情，我特别感动。今后我将带领宣讲团成员持续深挖红色支援，讲好老兵故事，传承红色军魂，推动拥军爱军氛围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义，监制沈毅，主播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

好时光的，就是咱们的开心就好节目，开心走红毯呐、啊！各位小宝贝儿，准备亮个相吧！稍后咱们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的红毯马上就要开始了，想搭车的抓紧时间来咱们直播间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然后择机将12121打在公屏上。今天呢过来的人哈，咱还有个小任务，点赞得破15000，点赞要破15000。完事啥好事，走完红毯再说。Let's go。欢迎别来无恙，别来无恙今天是当仁不让，率先走上了红毯。欢迎样，还有谁？茶壶经理到位了啊！欢迎喝酒上树，酸甜苦辣，赫赫，赫赫这两天起得特别早。小富婆也来到了红毯上，欢迎好朋友西伯利亚狼，欢迎李女士。

阳光 Sunshine， 还有可爱的胖嘟嘟来到了红毯上。北京越野张其明，方老头900，这都是老朋友了啊，就知道今天有事儿是吗？欢迎新世界眼镜。文龙兄弟早上好啊，欢迎文龙。迷倒花艺都被迷倒了，这是不是？繁花似锦，它也迷人眼吧。欢迎玲玲弟妹，还有小淼弟弟，小两口走在了红毯上，还带咱家三个娃是吗？欢迎李女士。感谢酸甜苦辣，小金子来到红毯上，欢迎沈阳的双子座。浅浅的回之意，踩着电门就来了。

九胜搏击俱乐部啊，你要不来的话，今天呢，这真的这好处我就没法跟大家分享了，是不是？说了吗？咱们今天呢有一个任务，点赞破一万五，昨天张明月提出来的，点赞破一万五，直播间有一个算一个啊。有机会品尝到张明月亲手手做小黄瓜咸菜。咱就别说你吃一根那小黄瓜，吃那一条子，你就吃那一口，你都忘不了张明月。我告诉你，张明月哈，就是拳击馆老板娘里头做咸菜最好吃的。茶壶经理马上伸出大拇哥，那是真好吃啊！我告诉你啊，就人那小咸菜里边就放的那个糖，哎呀，就那个劲儿啊！所以今天咱就唠一唠，为什么白糖它成为了战略物资。甜口把握得好啊！说2013年有一个黑哥们来自于尼日利亚啊，他乘船的时候呢，在大西洋遭遇了风暴了。哎呀，这小子就被困在呀船舱里头，这船舱呢还搁这深海底30米左右。船舱嘛，它有吃水线嘛，吃水线一下，哎呀！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这哥们就靠着一瓶可乐生生扛了60多个小时。我看这哥们照片，这哥们长得就可乐色，比可乐颜色还深点。说可乐有这么大作用啊，这可乐这玩意儿行啊，这玩意儿能续命啊。归根结底，朋友们，咱分析一下里边的成分，那不就是糖吗？这就是白糖之所以成为战略物资的第一个原因，那是人体机能的重要性。我跟你说，如果说汽车是烧油的，那人类就是烧糖的。糖是人体能获得的最直接的能量来源。你平时吃的米和面呢，哎，在胃里边分解完之后得出来的是啥？得出的产品葡萄糖。你看你没吃葡萄，但是呢你出糖了。出葡萄糖了啊。而这白砂糖呢，就相当于提前呢把米里边的这个葡萄糖呢分解成小块了，哎，方便你消化。你要吃一碗饭，你得需要一两个点儿

0: 还能消化其中的能量。你要是拿白砂糖，你拿水这么一霍霍，你咕噜一喝，十几分钟就能吸收能量。哎，打比方，有一个人啊，极端情况之下，那饿的啊昏过去了，这时候你就给他一把糖，你再给他喝点水，一会儿你发现，哎，他能动了，就这么快。而且吧，你看这米呀、啊、面呢，不过也就是两三年的保质期，你要是存储太多了，你吃不完，那坏了，变质，长虫子了，啊。可是白砂糖和盐是一样的，因为渗透压的缘故，那个细菌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它表面上繁殖。所以说呢，你存储什么的，多多益善，十年二十年你存储得当，不会变质。就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咱们国家这个糖呢，还得是国家专营的，由什么？由糖烟酒公司，你看糖烟酒统一经营管理。你普通人你没有办法大规模的采购，想买你说我来五卡车糖。当年真的，当省长都整不来。哎，现在一些地方呢，可能有的还有这样的规定，采购糖呢，大量采购啊，需要持证件，极少。白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哎，就是呢，在战场上，它可以成为一个简易的军工原料。还战场上还能用呢？必须的。常言说得好，常言它能到啊。一硫二硝三木炭，咋了哥？你要整炸药啊？没说完呢，加点白糖大一万，是不是啊？硝酸钾就是草木灰，哎，这硝酸钾加白糖就可以做炮弹的推进火药。说完之后，你回家别坐下啊。2012年叙利亚战争的时候，哎，反对派就因为武器弹药长期缺乏，他就整糖啊，哎，拿白糖制作简易的武器，糖加汽油，凝固汽油弹，就是二战时期很多士兵啊，就往那个燃烧瓶里边加糖，为啥呢？这样的话，燃烧瓶它烧得更久。完了还更黏，这玩意整身上就烦人了。而且糖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医用效果，这个事儿啊，古埃及和古希腊都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高浓度的糖水是吧，你糖整成水啊。它可以抑制细菌繁殖，在缺少消毒液的极端情况之下，它可以辅助呢处理伤口，减轻水肿。看到没有，白糖多重要啊！1960年，咱们国家是正式把白糖定为国家战略物资之一了，地位那必须高高的。跟粮食、棉花、燃油同等，同时呢，要求存储量啊，这个储量必须要具备满足全国三个月的消耗量。白糖多重要！好了，今天关于糖的事就说到这儿了。糖让张明月都放咸菜里了。
1: 白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

0: 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的，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正如李女士所说，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而且刚才呢、刚才咱开心宝典这一段呢，它很有含糖量。糖这是能量，能量之源。没说嘛，汽车烧油，人类就烧糖，是不是？你再吃点张明月家小咸菜，哎呀！想得到你就得付出啊，对不对？张明月提出个小目标，今天点赞得破15000。直播间里的老铁们人人有份儿。想吃张明月家小咸菜，来我们直播间啊！全馆老板娘亲自手做小咸菜，又整好几十斤黄瓜，我的妈！突然有点心疼张明月女士了啊！你看看，为了大家伙，这是啊，大雪的亚克奥特曼今天终于舍得来了。我知道你为了啥来的，辽记的都来了，辽记 NF901。告诉你啊，周边的朋友都已经听着风声了。

那么今天呢，咱就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的同时，等待啊，等待大伙点赞破15000。还有就是等待大伙发来的路况，哪里有路况，哪里就有我们的道长。提前感谢各位，欢迎梦中梦。讲笑话了啊，点赞不能停，点赞破15000。青春之帆也来了，这得多馋这东西。青春之帆，我不是说你啊，我不是说你啊，人人都有份儿。我一会儿我也点几个。哎，有一天呢，啊，女婿就跟岳父说：“哎，你说。”岳父大人呢，你比我长得丑，你看你不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花温柔可人的大美女吗？哎，不，这句话这是标题呀、啊、这可咋说呀。说这小伙子第一去啊，第一次陪媳妇儿去他家，妈，那还不是岳父呢呀。哎，当时呢，这个准岳父啊就嫌弃这男的啊，说你长成这样，你配得上我闺女吗？哎，当时小伙子心里边挺生气，但人家话说的，你看这话说有水平。那你比我长得还磕碜呢，你不照样娶了一个貌美如花、温柔可人的大美女吗？不，你就说你能不能就看我叫你这么多年爸的份上，你也喊我一声爸。差点没被打死。

这玩意叫啥？这还要给个返利呀、哎，青春之帆说怎么回事呢？那个路口啊，现在是交通信号灯不亮啊，放了一个临时的信号灯，左转的时间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短了啊，而且呢，那个路上呢，左转的车还比较多，那、啊、这是你一反应不就完事儿吗？到这儿，回头他不给调，我去调去，是不是？那玩意儿时间都能调，那玩意儿左转调时间长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感谢青春之帆啊、哦！这事儿分析的多么的透彻。说有位男士啊，接到电话，哎，说这媳妇儿搁医院里边快生了。于是呢，就让他朋友开车，你赶紧的给我送到医院去。刚到了医院，这小伙子非常非常紧张。告诉他朋友，你陪陪我，陪陪我。完了之后呢，这时候他的朋友啊就寻思，你看你家生孩子，我还得搁这陪你。哎呀，你这整的，你看。于是呢，就准备上上网打发打发时间，但是医院走廊里边吧，信号就比较差，这不行啊，他得捕捉信号啊，拿着手机搁走廊里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结果呢，媳妇生孩子，这位不干了。我说哥们儿，你别走来走去的行不行啊？你走来走去的，就好像你是孩子的亲爹似的呢，是不是？显得你那么着急呢？欢迎子晴倔丫头，这丫头就是妇科的啊，这丫头管妇科。感谢每一位点赞的好朋友。距离破万的还有那么一嘎达，大家伙加油啊！我估计节目结束的时候15000可能破不了了。这一到暑期啊，就挺尴尬。咱们失去了一大部分生力军，是不是？小学生都放假。